0: 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运晚宴。
7: 燕之屋喜运晚宴专。

0: 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0: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28到17度。渤海北部海面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大石桥鲅鱼圈28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1.5米左右的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队长，距离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4: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3: 上峰早高峰。
4: 我们的口号是：
3: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4: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3: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4: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5: 加油，努力的人。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0: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11: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3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3天都是
1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时间的8:1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我们抖音的直播间里啊，清汤面说这是哪里啊，这么多人。我这一看抖音的这个界面，欢心店农贸市场、
0: 还没有疏通开呢。
1: 是的，农贸市场这儿呢现在是主打一个车多人多，但是我们刚才也看了一下，今天早晨因为有一起事故啊，这一起事故目前仍然在处理当中，但由于呢事故的一方车主没有打开双闪，所以呢车是这个占用了一排车道，导致给了很多朋友一个错误的引导
0: 啊，以为是那都停在那儿了，
1: 以为这是一排停车道，它的后面呢停了很多的车，占用了正常的一个行车道，所以通行起来非常的麻烦。现在只给东向西的小伙伴们留了一排车道，再加上有一些行人穿行，所以大家难免会压到那个双黄线。哎呀，你不管
0: 对面的车不就也得慢点了吗？
1: 对呀、你不管别人怎么停，你自己是不是知道他肯定不能停在正常的行车道上？
0: 是啊，
1: 那他停他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你不能因为他停了我也停，不是那么回事。那别人遵守交通规则，你不也应该遵守吗？这一点没做到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块仍然是车多人多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后续有小伙伴继续的想要通行这条路的话，大家在停车上一定得规矩一点啊。
0: 现在的建设街从贵中医院开始到盼盼路的交汇处也是一个红色拥挤的，各位也要注意安全啊。建设小区的门口呢现在双向也都比较堵啊啊。但是好消息，东风路现在全面都已经疏通开了，各位可以放心走行了啊。
1: 好，
0: 还有这是我们的美景华府中心街和光华路的十字路口非常的堵，有没有小伙伴堵在这儿？什么情况？整个四个方向临近路口的地方都要大概两组信号周期才能够顺利通过，如果堵在这儿跟我们说一说啊。剩下的就都还好了，城区南边在这个南湖公园一左一右也是车比较多吧，有深红色严重拥挤的，有黄色缓行的，反正什么程度都有。
1: 是的。

0: 通农路现在非常的畅通，大家可以放心走行啊。
1: 嗯，
0: 这个向阳维多利湾小区这块现在也是有一大段的拥堵在龙哥瑞童幼儿园。幼儿园的门口哈、啊，各位送孩子的各位家长朋友们，请各位有序停车啊，注意安全。
1: 好。

0: 哎呀，光华路这块是什么情况呢？现在赵先生说，水玉兰亭光华路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目前来说是停电了，不工作了，所以都堵在这儿啊。
1: 啊，有很多小伙伴都走在这个路口了，是不是？
0: 嗯，咱都堵在那儿了。
1: 嗯，
0: 赶紧打包我们发给相关部门啊。
1: 嗯，
0: 走在那儿的还有零距离，还有名也都给我们发来了啊。这是哪？这博工的东门。哎呦，博工的东门现在也是有一起事故。这市府路呗。
1: 市府路，我看一下啊。
0: 市府路。
1: 目前呢，我们通过探头看到的这个方向呢，能看到一点市府路的一个通行。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看到这个事故点的原因。现在
0: 事故没有造成拥堵，但是确实有事故。
1: 对，这现场来说，现在走行这个路口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没错，
1: 南北双向您都可以正常走行。但如果事故没有解除的话，肯定还需要占用这个车道的一点点，挂着一点点吧，啊。
0: 小王子说，钢铁道口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的啊。
1: 好的。
0: 浩宇幼儿园大三班的可心儿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听众 X， 这个发来了一段留言，这段留言呢也是关于路面上的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发给相关部门。向阳维多利湾那块为啥有事故呢？也不单纯是送孩子的家长，而是说这个滨水人家 A 区的小区门口有一起事故，所以导致了全线都有一些拥堵。还有在路上的我们的各位早饭各位听众太给力了啊！有任何的路面上的疑问啊，问给大家之后，确实是大家的力量啊。
1: 是的，我们抖音直播间邹宇来留言说，建丰医院这儿已经堵死了。就是因为信号灯现在不工作了。是不是？而且没有临时信号灯。而且我们这条信息呢，经过了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早饭们的一个反馈给我们之后，我们联系到了这个警民联动群里面我们的交警部门，现在给出的答复是警力和临时信号灯
0: 马上
1: 就
0: 到。大家稍等片刻啊。
1: 特别感谢交警的及时响应，也感谢路面上的早饭有路况信息及时的传递给我们。
0: 没错，
1: 就是你的这一条信息真的会帮助到很多的人。
0: 是。

0: 我们的听众有糖就会笑的海纸说，鸿运南东侧五线由西向东有一辆货车是故障了，占用的是一排车道。收到啊。
1: 有人说光华路和渤海大街交汇处信号灯不亮了，麻烦联系交警。我们已经联系到了，你的这条信息也收到了啊。我们的交警同志也在刚刚已经给出回复，临时信号灯和警力马上就到。
0: 好嘞。
1: 有的时候你看这没有警察叔叔是不行的啊，我们确实是需要这个，有在应急的时刻可能会需要到他们，
0: 更需要。
1: 对，最近呢也这个警察们也挺忙的。
0: 怎么了
1: 啊？包括这消防队员们也挺忙的。总有人打电话求助，说我缠在柱子上，我下不来了。
0: 等会儿什么意思？缠在柱子上
1: 啊？我这抱着柱子，我缠住了。
0: 就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吗？
1: 就是柱子、路灯杆
0: 啊。
1: 健身器材的那个杆啊。
0: 怎么能下不来呢？
1: 这下不来了。因为我呀参与了这个盘腿抱柱的一个挑战。大家听说过这个吗？
0: 我知道这个梗，我知道了。好像我想起来，我刷到过一个视频。这你救我，我救你，完最后都缠在那儿了。
1: 对对对，
0: 你救完之后你就走呗，你为什么还要好奇的试一下？
1: 因为觉得这怎么可能解不开呢？
0: 相当于在那个东北冬天舔冰、舔铁。
1: 对，
0: 是不是？
1: 哎，最近这个盘腿抱柱非常的流行啊，这个挑战就是你的腿啊就盘起来，按一个特定的姿势盘起来，然后呢环抱住一根柱子
0: 啊，
1: 但等你想要起来的时候，想要自己解开的时候是无法动弹的
0: 啊，使不上劲儿了，就
1: 使不上劲儿，反正怎么都解不开，然后你还会很疼。所以许多人就跟风尝试，结果应该是五号的时候，河南信阳有一名女孩是跟风模仿这个盘腿抱柱动作，然后被困了。消防队员接警之后火速到场，合力将女孩托起，成功助其脱困。5月5号22点，你刚才我讲那条是下午1点发生的事儿啊。22点，浙江有一名男子模仿盘腿抱柱的动作，结果被困在那个指示牌的柱子上了。也是啊，消防人员到场之后合力将男子向上抱起，成功解救。脱困之后双腿麻木，这男子只能是瘫坐在草地上
0: 啊。所以就是已经有这么多的先例了，你还要去尝试是为什么呢？
1: 好奇呀。
0: 你
1: 就跟那之前咱们说那灯泡不能放进嘴里、拿不出来是一样的。
0: 冬天舔铁，
1: 哎，
0: 舌头会拿不下来。
1: 对，
0: 大家都会去尝试的感觉啊。
1: 之前我还看过一个把自己裹在多少床被里，然后你也是完全出不来的
0: 啊，动不了的
1: 啊。
0: 对，我也看到过那个、
1: 这个博主呢他就经常会挑战这些。然后他的手机他给 Siri 设置了一个给导员打电话，他应该是个大学生
0: 啊，
1: 他的导员已经救他无数次了。
0: 哎呀，何必呢？你说
1: 他在家里尝试，然后结果导员来开不开门啊。哎呦，你就看满头大汗，就是很着急的样子啊。就咱们说回这个盘腿抱柱，还是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类型的一个挑战啊，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会让我们锁死。浙江省人民医院骨科运动医学科的主任赵主任说了，说盘腿抱柱啊，本质上它是一个自锁机制，就是自己给自己锁起来的这么一个机制。你的另一条腿跟另外一条腿相互交叉盘绕，关节呢被限制在特定的角度，就像那个曲别针被就别住了
0: 啊，拧巴在一起了，
1: 拧巴在一起就很难解开了。另外赵医生也说了，说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动作是违背人体正常生理结构和运动力学原理的，对人体确实存在非常明确的伤害风险。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挑战，它会使用到你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会让这些关节处于一个异常的一个受压的状态，非常容易造成韧带呀、半月板啊这些关键结构的损伤，所以千万千万不要试。你这是就是马上能找到人，找到这个救援的人。

0: 来救你，但一旦你长时间的自锁之后，你的肌肉痉挛，然后局部血液循环会有障碍，韧带撕裂，关节囊损伤啊等等，这些损伤很多都是不可逆的。
1: 没错，而且当你这个紧张的时候，你是第一时间是要挣扎的，
0: 对，
1: 然后你是要解放自己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韧带是不是就会有拉伤拉裂的这种状态呢？
0: 对，有风险。
1: 同时呢，我们的专业人士也强调，这种动作不具备任何科学健身的价值。所以从医学角度判断是属于百害而无一利的。尤其是未成年人的骨骼呀、韧带呀，没有发育完全成熟，损伤的可能性就更高了，这风险也更突出。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加强教育和看管啊，绝对不让孩子去参加此类的挑战。
0: 对
1: 啊，因为现在孩子呢也是短视频的爱好者吧，算是很多的孩子都是有自己的手机，然后没事的时候放松，可能会在平台上刷一些短视频。那这样的短视频呢，又没有办法说叫什么，就规避青年版什么的哈，就他也正常能刷到，所以他就出于好奇啊，他在学校啊或者在公园啊，他就想尝试，就千万跟孩子讲明白，这个不要尝试啊。
0: 对，
1: 百害而无一利吗？这不说了吗？
0: 一点儿都没有这个好处啊。
1: 哎，
0: 而且你说，你是不是也挺占用公共资源的？
1: 来救你。真要有啥其他的大的特殊情况，可能还耽误时间了。
0: 对，玩归玩，闹归闹啊，咱安全这上可千万不能开玩笑。
1: 好嘞。
0: 一条路况啊，刚才我们有早饭提到的鸿运清华大街这个位置的一辆厢货，说现在是坏在了路上哈。我们通过探头来看呢，确实占用了一排的行车道，最右侧的一个行车道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现在看应该是，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应该看它是打开了双闪，所以大家在后方的车呢，现在已经知道它是处于一个故障的一个情况，
1: 对，这就
0: 纷纷绕行了，就没有造成这个路段的一个拥挤，
1: 对，
0: 所以这个路段大家是可以正常走行的。
1: 要不然真以为你是又
0: 停车等待
1: 呢。
0: 对
1: 啊，你这就很懵，让大家很懵啊。
0: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1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1: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9: 猪油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1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6: 燕之屋。
1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7: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听951，
18: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

0: 家，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辽河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早上。

0: 来到北京时间的8:4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0: YKFM 951，YKFM 951，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在光华路和黄海大街十字路口整体那一段啊，是红绿灯不工作，是吧？
1: 嗯，
0: 我们已经联系到了交警同志，现在应该已经抵达现场了，有临时信号灯，也有我们的警力，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要注意临时信号灯的指示，也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哦。
1: 嗯。另外今天早上我们的早饭提到的鸿运酒店南侧，然后这个东边这一起事故啊，现在在处理当中，已经拖车到达现场了。
0: 嗯
1: 啊，要把这个事故的车辆脱离现场。
0: 好，
1: 但是好在呢，我们是非常清晰的能够知道这里是有一起事故的，有着双闪。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通行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大家可以放心走行。
0: 是，现在太白路上也有一段是比较拥堵的，在雷锋中学的右边啊，就是雷锋中学东门呗。现在是双向都比较堵车呀。光华路还在疏通开，光华路和金牛山大街以及到渤海大街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上还是有点缓慢，各位稍等片刻啊。
1: 好，
0: 中天一号院的门口，也就是我们盼盼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处，方向是西到东，临近盼盼路路口的时候，您也要耐心的等待一会儿了，估计要两组信号周期吧，能够顺利通过。
1: 好嘞。

0: 还有哪些路况，也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们保持联系，当然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啊，开车的时候千万别玩手机了。今天早上其实路面上整体来说有几个这个点呢是有事故的，而且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在我们驾驶员朋友和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哈，很快的就解决了，
1: 是的，
0: 整体还算是比较顺畅、啊、
1: 这天气呢逐渐就热起来了，大家走在路上可能在车里你会觉得啊非常的燥热，
0: 开空调啊，
1: 啊开个空调吧、这个时候呢可能刚开始开空调大家还多少有点不适应
0: 啊，
1: 这感觉啊你是早不早啊，开点窗吧、啊有的呢是一边开着空调一边给着开着窗，哎、你这个行为还真是挺鼓励大家的，刚开始这已经停了一年的空调了没有再用，你确实得开窗通风一下，对，那这车里的空调是这样，家里的空调是不是也得有各方面的一个你处理一下才能再继续使用
0: 啊，要清洗个空调
1: 应该吧，
0: 还是说开一开让它运作运作，
1: 咱们吧在东北啊，这夏天来的要晚一些，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气温还比较的舒适、但是在全国各地来看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是到达了那种
0: 比较热的状态了，
1: 必须你得开空调了，不开空调不太行了，你像华北地区很多的地方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35摄氏度的一个高温，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你说吹出来的东西能好吗？
0: 肯定上面有一层灰，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
1: 哎，
0: 对不对？
1: 所以啊，这空调真的，在你闲置几个月之后，必须得给它做一个调整
0: 啊。
1: 很多人呢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到一起，但是你空调时间长不清洗，就说那过滤网吧，大家有没有看见过自己的过滤网？上面大颗粒的、小颗粒的粉尘呐、尘螨呐、霉菌啊，都特别的多。所以它比我们想象的要脏多了。之前呢有一个入户的调研，调研的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的散热片上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标大约是40倍。另外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是同样超标的。长时间疏于清理它肯定就会有这个一些病菌，
0: 没错。
1: 那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当中会滋生一类致命的病菌叫做军团菌，军人的那个菌，军团菌啊。空调在送风的时候呢，这种菌就会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中，非常容易引发感染。所以如果
0: 看不见摸不着啊，
1: 对，如果之前大家留心新闻的话，可能会知道这个军团菌会引起肺部的一些感染，死亡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呐、或者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来说，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确实是非常的不友好。
0: 对，你比如说免疫力低下，就是那个皮肤疾病的各位朋友们，也是会很容易过敏，或是有那个湿疹。
1: 对
0: 啊，呼吸系统的那肯定咱们就知道了，你想啊，它通过你的鼻腔口腔进到你的肺里边，一定是会让你的呼吸系统可能也会有过敏的情况，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里的空调咱还不真不

0: 是说，不用管它，你一直用它，
1: 是的，
0: 用了10年20年啊，我们家空调质量很好，质量是没毛病，但是这个清洗上是不是也要提上日程呢？
1: 哎呀，如果家里使用的是中央空调，建议每年开机之前由专业人员对风管和蒸发器进行清洗和消毒。普通家庭的家用空调如果是自行清洁的话，自行清洁啊，各位
0: 啊。
1: 下面的步骤大家可以记好，
0: 好，
1: 回去可以尝试一下。马上也要到这季节了，首先关闭电源，
0: 关闭电源，
1: 清洗之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
0: 好嘞。
1: 第二点，清洗空调的过滤网
0: 啊，
1: 把这过滤网拿出来之后，用清水冲洗背面，就是那凹面
0: 啊，
1: 并且轻轻的刷洗
0: 啊。
1: 放在阴凉处自然晾干，
0: 明白，
1: 别去暴晒它，
0: 一定要晾得干干的啊。
1: 对啊，凹面啊，清洗凹面。另外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大家会看到蒸发器的散热片，可以选购家用空调的清洗剂进行喷淋，不要喷淋到蒸发器以外的位置，要不然会引起短路的啊。喷淋之后装回已经晾干的过滤网和面板，静置15分钟，开启空调的制冷运行，半个小时左右，污水就会从排水管都流出去了。
0: 明白。所以其实家用电条空调自己清洗还是挺方便的。
1: 是的
0: 啊，我们可以上网找一下教程。
1: 对，但是中央空调的话，确实我们可能需要专业的人士来清洗。
0: 没错。所以这个温度也越来越高了，启用空调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希望各位不要忘记了先清洗啊，使用的时候就及时的也通风，就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及时通通风，包括车里也是，你时常没打空调了，你打开可能有点味儿啊，
1: 对，
0: 那你就开会儿窗通通风，让它也都出来出来啊，流动流动。
1: 现在就是网络特别的发达，很多的这个能人啊、大神啊都在分享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小技巧、小方式，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看一看哪一种方式更适合自己，可操作性又比较强，然后你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0: 对，
1: 当然一定要就是仔细的去求证，然后小心的去试验啊，要不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这个损失。
0: 没错，
1: 我觉得没有必要，
0: 那还不如找人了。
1: 哎，如果你动手能力稍微弱一点的话，那我们就找专业的人士，专业的事专业的人来干嘛。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自己可能也少操点心，也比较稳妥一些，这个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来说。这条新闻主要就是想告诉大家，在空调打开之前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的没有使用，
0: 对，
1: 一定要记得清洗它。
0: 好。
1: 袁飞来留言说，上个月把家里用了5-6年的5部空调全洗了、里面的过滤网真脏。
0: 5部啊，我的妈呀，
1: 洗过的人才知道它有多脏，是吧？
0: 如意说，这个经历我是真有过，以前不清洗空调就开了，每次都发现孩子有感冒生病，后来夏天开空调的时候就都先清洗。有可能也是赶上了啊，但是就是清洗肯定是要好一点。
1: 对，清洗肯定是对的。
0: 是，要不然孩子们可能呼吸道上确实会有过敏啊，有这个感冒的情况啊。
1: 对。
0: 陈默说，这个周末就开始清洗，提前准备好了，
1: 可以
0: 啊，加油啊。

0: 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1: 早上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

0: 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1: 生活自在，内心澎湃，万物可爱，满怀期待，畅通早高峰，愿您都挺好的。

0: 我们的听众男朋友说光华路咋的了，还堵堵堵呢，稍等啊，因为今天早上那块的信号灯呢是突然间不工作了，然后后来我们的交警同志和相关部门包括这个临时信号灯赶到之后，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留下来的拥堵啊，所以大家呢就稍等片刻，慢慢的疏通啊。曙光有点远。行了，各位，来到北京时间的8:58了，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谢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呢依然是小光和一萌会在路上陪伴各位。
1: 明天就周五啦。
0: 啊，明天周五啦。
1: 想想就开心啊，
0: 是呢，
1: 所以今天晚上可以收拾家务啦，
0: 啊，
1: 明天晚上就是会被无限的延长啊，
0: 就是觉得这个假期好像是3天的感觉，
1: 对，就是从明天5点就要开始了，
0: 不错哈，
1: 是不是充满期待了？
0: 是的，
1: 把活儿都提前干完
0: 啊，
1: 周末这几天就是我们是完全的放松，去回归自己，
0: 好嘞，明天见啊，
1: 好嘞，
0: 拜拜，
1: 拜拜。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

0: 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走进这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南风是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鲅鱼圈是28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晴朗的天气，南风是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8到17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也是晴朗的天气，南风是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人。
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们经常说啊，音乐呢是温暖人心的一束光，那么也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能够感受到音乐作为疗愈作用带给我们的一份好的心情。

在北京时间的9:25，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的是951爱音乐。音乐呢，只是提供氛围，我们听到的有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相关的故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金莎为大家带来的《星月神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首经典歌曲的改编版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邮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5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6: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7: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6: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7: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0: 有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八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5: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5: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北京时间9:4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用声音传递能量，用旋律陪伴时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体会到音乐带给我们的无限温暖。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今天的天气呢，夏天的感觉已经是非常的浓厚了。今天白天到夜间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南风4到5级，但是呢阵风能够达到7级左右。营口城区的温度最高气温是26度，那么在盖州和鲅鱼圈呢，最高气温和大石桥一样，同样能够来到28度。那在今天这样的天气里，相信非常适合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叫做《夏天的风》。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呢，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因为它让我们在短暂的世界里可以感受到无尽的美好和永恒的价值。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音乐给自己充充电。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五月感恩心意季，营口翠华金店首链展销，温暖起物，黄金素珠手串免工艺费，自由 DIY 搭配福牌挂件、水晶串珠，日常百搭，饱满耐看，全程就黄金免工艺费、免损耗大兑换，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文书护佑，平安高中，黄金红宝石戒指仅需1000元起，已经传情，献礼母亲。有钱得会花，买金到翠华，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3: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2: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3: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

0: 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T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些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6到16度，盖州28到17度，大石桥28到17度，坝一圈同样是28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一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6到16度，盖州大石桥和坝一圈都是28到17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9: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0: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9: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北京时间的10:10，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51爱音乐，我是婷婷。
1: 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和你挤在一起。
0: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大家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我们说，有的时候听歌曲呢，不仅仅听到的是其中的旋律和歌词，更多的时候是因为音乐将平凡的画面赋予了一切具象的意义。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点播留言您想要听到的歌曲。那么接下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家的信息。听友风筝来了，他说呢，希望发一个广播哈，问一下出租车司机师傅有没有捡到一串钥匙。那失主呢，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有一位男乘客打车从西市检察院到金海新苑小区下车。有拾到的朋友可以联系电话13941765727，13941765727，有酬谢。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听友，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想着你》。可能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确能够从旋律和歌词当中，在心底会升起一个人的名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会不自觉地想到他。北京时间10:20，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音乐一起给自己充充电。在今天这样一个好的天气当中，希望大家也都能有一份好的心情，更希望所有的好音乐都能够带给大家正能量。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音乐擦亮了岁月的微光，但是耳朵会记得所有心动的瞬间。那么今天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通过音乐相遇，用音乐裹挟着炽热而绵长的情绪，倾听世界，倾听自己，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的不开心。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今天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由胡彦斌带来《有过你》，我们明天再见。

0: 西五十米路南，330-6699331-8889。中邮保险杯邮票设计大赛，营口邮政提醒您，2026年全国青少年邮票设计大赛开始了。本次大赛以“游梦未来，同绘生肖”为主题，邀请广大青少年放开想象，玩转生肖家，无限可能。你的创意将有机会成为2027年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正式图稿候选。微信搜索“中国集邮邮票百科小程序”、“中邮保险小程序”，填写报名信息及上传作品。详情请咨询渤海大街东五号大龙邮政，联系电话0417-2822-800。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赣州龙山羊国宝软黄金撑起乡村振兴大产业；
1: 市政协专题调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辽宁龙山羊作为国家级优质育种，被誉为行走的软黄金，其核心产区赣州市迎来春季减绒销售旺季。今年当地羊绒品质价格双创新高，产业规模化抱团化发展成效显著。截至2026年4月末，赣州市龙山羊存栏量83.51万只，同比增长11.81%，存栏量再创历史新高。2026年羊绒产量预计达到620余吨，价格同比增长20.69%，羊绒产值预计2.17亿元，同比增加37.57%，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硬支撑。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春日时节，赣州市各龙山羊养殖乡镇专业合作社里减绒分拣外销工作如火如荼。作为辽宁龙山羊的发源地与核心繁育基地，今年赣州市通过良种选育与科学饲养，羊绒品质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市场收购价格持续走高。在赣州市榜市浦镇，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种养条件，早已把龙山羊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养殖全覆盖，产业效益持续领跑全省。赣州市新达龙山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公年：
4: 你看我们这个羊绒现在几年都能卖170多，而且现在外地客场来争相享受，比去年也有所提升，一斤能提升30多块钱。减绒也心情也美丽，因为创收了嘛，效益增加了。这个羊像我现在减这个羊可以自豪地说，这个羊都能卖1000多的羊绒，这它能减7斤，今年的这个减绒的季节可以说历史以来呀、是最高兴的一年。
3: 赣州市榜市浦镇副镇长安希杰：
5: 榜市浦镇是辽宁龙山羊核心繁育区，龙山羊产业是全镇的主导特色产业，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支撑。全镇饲养量在30万只左右，每年出栏约13万只左右，主要销往是陕甘宁等地区，年产值达2.5亿元。我们全镇正在建设这个龙山羊交易市场，秋季就可以投入使用。
3: 从零散养殖到抱团发展，是赣州龙山羊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当地以专业合作社为纽带，打破农户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实现统一采购、统一销售、统一议价，彻底解决以往客商压价销路不畅的难题。赣州市新达龙山羊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冯公年：
4: 现在我们一抱紧，形成一股绳，咱一起卖，价格就是要比以前要一斤要多卖15块钱呢。羊也是我们统一集体销售，销售的话像我们也做线上线下销售，完了牧民的出一个乐队，我们就可以把羊给送出去了。
3: 产业红火不仅让养殖户腰包鼓起来，更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就业。每到减绒旺季，专业减绒工成为抢手岗位，家门口务工就能实现稳定增收。赣州市榜市浦镇道马寺村村民孙忠良：
6: 这羊42元，一天能减40-50只，感觉挺好。龙山羊这个产业，羊绒也贵了，老百姓也受益了，就连我们打工的每天都能赚500-600块钱。
3: 历经40余年发展，赣州龙山羊产业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品种优势、产业规模全国领先，成为辽宁特色畜牧产业的亮眼名片。赣州市农业服务中心种畜禽发展科科长伊朗：
7: 因为辽宁龙山羊的基因呢、遗传率高，然后繁殖那个率成活率也高，然后那个繁殖出来的后代，它的体型、绒毛的质量非常的优秀，每年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赣州来选优质的龙山羊回去繁种杂交。
3: 如今依托品种培优、政策扶持全链打造，赣州龙山羊产业已形成养殖、采收、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格局，国宝畜种的资源优势彻底转化为乡村振兴的产业优势、富民优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2号至13号，市政协主席李红利率调研组

0: 深入我市部分科技型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情况专题调研，以高质量协商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营口聚成教学科技开发、营口世纪电子仪器、营口断压机床、天元航材营口科技、科维营口工业、辽宁西泰、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营口家有工业自动化、营口风光新材料等科技企业调研组实地参观工作坊、实验室、生产车间及展厅，详细了解企业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等情况。在营口理工学院，调研组重点了解营口市新质生产力技术支撑与验证中心建设、功能定位、科研攻关及服务诠释重点产业转型升级进展成效。李红利在调研中指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我市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要立足全市产业基础，聚焦装备制造、精细化工、铝镁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坚持科技创新与品牌塑造双向发力。既要加大研发投入，攻坚核心技术，也要深耕市场布局，擦亮本土品牌，走科创赋能、品牌强企的发展之路。要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协同联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耦合。要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完善政策保障，聚焦优质创新要素，扶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市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汇聚委员智慧，精准建言资政，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助力全市加快构建科创引领、产业赋能的现代化发展新格局。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参加调研。
1: 5月8号，青春作伴好读书营口市青年读书分享会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引导广大青年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书香中浸润品格、汲取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作家协会营口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活动中，青年作家王勇、优秀青年创作者欧石希泽等做读书分享，他们结合自身从热爱阅读逐步走向职业写作的亲身经历，畅谈文学如何馈赠青春，文字如何点亮梦想，鼓励青年学子珍惜校园阅读的美好时光，在阅读中积蓄内生动力，在反复打磨中完成自我成长。青年作家李红石：
3: 读书呢，从来不是功利的敲门砖，它是照亮青年成长的光，帮我们打开眼界，治愈迷茫。
2: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代表畅谈读书感悟与人生思考，用真挚质朴的语言展现当代青年学子勤学善思、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现场交流氛围热烈。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王月彤：
4: 我希望我既能接触文学里那些沉重的东西，也能享受到文字里那份温暖的烟火气，让阅读热曙光陪着我走过大学，也走过以后更长的人生。
2: 活动中，营口新闻传媒中心邀请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热爱阅读和写作的学生加入撰稿人记者联盟。青年主题读书活动我市已连续举办了4年，今后市作协将持续开展作家进校园等青年读书沙龙活动，努力打造常态化高质量的阅读文化品牌，引导广大青年在书香中筑牢信仰基石，共同托起为民族未来奋斗的青春梦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海丹青：
5: 今天的读书会啊，不仅是一次活动，更是营口这座城市传递给年轻人的一张入场券。一座城市的文脉需要在一代又一代的人手中传承，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文学队伍，在字里行间见天地、见自己、见未来，以理想之光照亮奋斗征程。
0: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立军用15年班主任时光陪伴学子成长，用精湛教学水平培养出多名优秀学子，先后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辽宁省优秀教师、辽宁省德育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当记者见到吴丽君时，他

0: 正在为同学细致剖析语文试卷中文言文部分易丢分考点，他一边提问引导学生思考，一边跟学生分享答题思路。他的课堂上与学生的互动是一大特点。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丽君，
1: 跟学生的一打一闹一颦一笑其实就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后来的话再接触这些孩子，我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些方法，更好的去接触他们，了解他们。
0: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学生刚旭奇，
2: 吴军老师平时特别认真负责，经常在晚课上给我们答疑，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会对我们进行个性化的指导，给每一位同学都有提升空间。在吴丽君老师身上，我可以感受到一种老师的责任与担当，还有他个人的理想与追求。
0: 吴丽君对自己的教学要求很高，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的学习培训，到全国各地优秀教师的课堂上学习经验，还借助网络仔细琢磨如何让自己的课堂再精彩一些，让学生对题目的理解再深刻一些。除了关注教学质量，吴丽君还格外重视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健康，把每个学生的性格、学习状况记在本上，是他一直保持的习惯。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丽君，
1: 现在这个本子都已经有几本了。做班主任必须对自己的学生非常的了解，我对我的学生我可以肯定的说是了如指掌，这个词我不太夸张。心理问题就是一个阶段性的，并不能定性为孩子们真的说心理抑郁啊或什么，就是在一个阶段，如果我们及时的关注到，然后就能把孩子这样的一个问题给怎么样解决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学生真的在心理问题上不能说没有，但是真的很少，因为只要你足够细心就能做到。
0: 正因如此，吴丽君的学生都亲切地称她为吴妈，这也让吴丽君更深感责任重大。在面临新老交替时期的语文教研组，她一直思考如何尽最大的能力带出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副校长龚军，
3: 在近期推出的教学管理，就吴老师非常主动地承担了这个工作的前期推进，他会做一些示范的课，然后以他作为模板，针对他的课程，然后按照咱学校绿友课堂的标准一一进行纠正示范，看如何做才能达到效果最好。
0: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教师吴丽君，
1: 也不算什么有什么具体的说我有什么妙招啊或者是方法，就是你去做，踏踏实实的把自己能做的对别人有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吧，这就是工匠精神。
4: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市工信局举办消防安全培训。
5: 5月7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消防安全知识专题培训，进一步夯实工信领域安全生产基础。各县市区及园区工信部门分管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以及全市重点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负责人参加培训，相关安全生产专家围绕新安全生产法详细讲解防火安全自查要点、日常用火用电安全规范、燃气管控注意事项等核心内容，紧密结合工信行业实际，选取典型火灾事故案例，通过图文结合的演示方式，聚焦行业部门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进一步厘清各级监管人员工作职责，推动压实消防安全监管责任，系统普及基础消防知识、初期火灾扑救方法、消防器材实操使用以及逃生自救核心技能，让参训人员掌握实用安全技能。同时，针对民爆行业风险等级高的行业特点，专项解读企业消防安全管理要求，深入剖析生产、储存、运输等全流程风险隐患，明确隐患排查整改、应急演练开展、安全制度建设等工作标准，让培训兼具行业针对性与实操指导性。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超，
6: 下一步，市工信局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推动工信系统持续强化民爆、渔船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监管和其他工业企业安全指导，全力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赢天下 APP。
4: 播音魏伟、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

0: 黄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13: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十件小事，你会发现做过五件呢就会感到十分的幸福。随着气温渐渐升高，你是否也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夏天气息呢？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十件随手能做的夏日仪式感小事，愿你在这个夏天呢常有自在和欢喜。那首先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件小事就是用镜头定格夏天。到了夏天你会发现啊，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一出门，你会发现绿植啊花草啊都特别的漂亮，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晚霞和落日也会格外的好看。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摇曳的树影、绵软的云朵，包括漫天的霞光都收藏进我们的相册里，留住那些打动你的小美好。那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可以选择给自己多拍一些与夏天的合影。你会发现，如果在某一天你的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打开相册看一看，你在夏天里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场景下拍的一些照片，你会觉得莫名的有一些治愈的感觉。所以第一件小事呢，就是用镜头定格夏天。

0: 就像今天的歌曲分享的这样，亲爱的，你在路上慢慢的逛一逛，看一看太阳。那今天的天气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那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如停下你的脚步去定格一下夏天的美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品尝夏天的味道。一提起品尝，你会发现有那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唯有美食和爱是不可以被辜负的，是不是？那夏天的味道都有什么呢？我们马上可能想到的就是这些时令瓜果和小吃，比如说冰镇西瓜，咬上一大口，你会发现真的是夏天的感觉就来了。那清甜解暑，桃子李子这种酸甜爽口的感觉也会让你感觉非常的舒服。还有呢，比如说大家呢可以在中午的时候选择一碗绿豆粥，或者是一杯冰凉的酸梅汤，你会发现一口就可以从喉咙清凉到心底。所以呢，第二件非常仪式感的小事呢，就是我们可以去选择品尝一下独属于夏天的味道。为什么说独属于夏天的味道？你会发现其实在现在呢，比如说春天秋天甚至冬天，我们也可以吃到一些平时吃不到的水果。以前可能只有夏天大家才会选择去吃西瓜，但现在很多人可能在春天秋天冬天也会选择去吃，但你发现那个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反正在我的记忆里呢，可能西瓜一定要配着蒲扇，然后慢慢的吹着自己，然后你会发现那才会有夏天的感觉吧。
1: 天亮，快推开窗，看外面多晴朗。
0: 那第三件小事呢，就是来一次换季的整理，这个呢也是夏天非常有仪式感的小事了。找个周末呢，我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厚衣服和厚被子收起来了，换上我们的夏天的衣服和薄的被子。这样呢，你会发现房间呢也会跟着清爽起来，看着呢就是眼前非常通透利落的样子，这样身心也会变得很舒服。现在大家是已经盖厚被子，还是已经开始盖薄被子了呢？我现在盖的还是厚被子，但是经过今天的这个阳光的洗礼，我决定今天晚上开始我要盖薄被子，把厚被子收起来了。

经分享了三个非常有仪式感的小事了。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开始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十件让大家觉得夏天非常有仪式感的小事，大家可以选择做其中的几件，你会发现做够一半呢，就幸福感已经是满满的了。当然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你可以说一说独属于你的夏天能够让你觉得很有仪式感的小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四件小事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绿荫的光影里纳凉。夏天的傍晚，吃过晚饭，坐在楼下的树荫里是件十分惬意又舒服的事情。我们可以一个人去放空发呆，也可以约上朋友去聊一聊天，或者我们也可以陪着爸爸妈妈呢说说家常，闻着草本的这种清香呢，吹着凉丝丝的晚风，你会发现在绿荫里的光影里纳凉，会让你的燥热和疲惫一下子就散了一大半。那如果大家今天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选择在傍晚时分，在小区的绿荫里找一个小凉亭坐一坐，和家人聊聊天。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一个人去享受一下独属于自己的这种慢时光。

那么接下来继续和各位分享夏日的仪式感小事第五件，就是可以选择稍后就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舒服的睡个午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夏天的午觉总是发现呢，比其他的季节睡得格外的香。你会发现风轻轻的吹动窗帘，眼皮就会变得越来越沉。心无忧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满足的睡上那么一小会儿，一下午都会让你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处理事情的效率自然会更高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夏天的时候舒服的睡个午觉，它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哪怕只有15到20分钟，其实也已经解决了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疲劳感。下午我们在工作啊，在生活当中也会更加的有精气神儿，所以呢，稍后呢，大家吃过午饭之后呢，也有时间的话吧，也可以选择稍微休息一下，舒服的睡一个午觉。

刚刚呢已经和各位分享了五个夏日的一些仪式感小事，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第六件夏日仪式感小事，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在夏日的夜晚散步。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说过，散步呢是一种十分高级的浪漫。那生活里真正动人的瞬间呢，其实往往就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幸福当中。比如我们在夏日的夜晚的街道，或者是小区的林荫小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想一想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当然如果刚好这一天只有你自己一个人，那就自己去感受一下这种夏日夜晚散步的感觉，其实也是很好的。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每天晚上在6-7点钟的时候呢，你下去其实走一走呢，刚好吃完饭你会发现挺舒服的一种感觉。那第七件仪式感小事，就是我们要去欣赏夏花的浪漫。夏天的花呢，总是开得热烈又大方，比如说金黄的向日葵，一丛丛的月季，或者是池塘里亭亭的荷花，它们盛放在骄阳之下，告诉我们什么是生命的热烈与生动。在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就可以选择去欣赏一下夏花的浪漫了。周末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方便的话呢，也可以带上家人孩子，或者约上3-5好友一起去看一看这种非常有生命力的花朵，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情是会很好的。反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的原因，我觉得没有人会去拒绝鲜花，因为这个生命力的旺盛的感觉，你会发现让自己真的会很开心。比如说啊，最近我爸爸在家里养了一盆茉莉花。

刚开始他买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花咱们养起来可能不是很方便吧，他说其实还很好养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栽到这个小花盆里，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开花的，大家都不会在意。他就这样养了大概3-4天左右吧，直到昨天我经过这个花盆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看这个花，因为它的放在的是那个稍微比较低一点的这个台子上，就地下的这个位置啊。然后呢，我就走过的时候，我就闻到了一阵非常好闻的茉莉花这种香味儿，我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我就觉得就感觉这一瞬间都是非常的幸福。这个呢只是家里面的那一小盆茉莉花带给我的这种幸福感。所以说呢，大家如果选择去欣赏一下夏花的浪漫，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去看一看一大片的金黄向日葵，或者是一丛丛的月季，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池塘里这种亭亭的荷花，你想象一下又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在夏天的小仪式里面，第7件小事呢，也非常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你会让自己觉得很有幸福感。那第8件小事呢，同样和味道有关。刚刚提到说茉莉花香的味道让我感到幸福，那还有一个味道一定会让我感到幸福，那就是夜市里的烟火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约上3-5好友去热闹的夜市转一转，吃一次夏天的烧烤。大家呢可以边吃边聊，把烦恼拿出来呢，可以说是絮叨絮叨嘛。把开心的事呢也拿出来分享分享。当烟火升腾，气氛火热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烦心事好像也从心底里面溜走了。就像其实在夏天，我们在室外找到一个地方吃点烧烤，你会发现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像之前呢，我们呢和朋友4个人呢就一起出去溜达玩，然后呢我们就选择去吃烧烤。在吃烧烤的过程当中呢，你还会发现你会点一些冰凉的小甜水，然后呢4个人呢可能就会聊一聊最近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如说我朋友啊，他就跟我分享说，哎呀，我最近呢可以说是加薪了，虽然我还没有升职，但我觉得指日可待了。从他的眼睛里你会发现那个光芒其实是十分幸福的。那还有呢，我另一个朋友他可能就会说一说，哎呀，就是自从当了宝妈以后吧，可能最近的这一年时间里大多数的时间都是陪伴孩子，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呢要带孩子其实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他呢就会说一些，哎呀，有一些崩溃的瞬间。那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和他说，哎呀，这些崩溃的瞬间总有一天会慢慢变好，我们去畅想一下未来，比如说孩子上学以后你的幸福生活是不是就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在这样的一个时段和朋友去聚一聚，说一说自己的开心与烦恼，你会发现让自己的幸福感也会提升。所以呢，第8件事情呢，就是去夜市里寻找一下烟火气，和3-5好友去让自己的烦心事赶快溜走。已经是分享了8件夏日的小事了啊，那大家有什么样的夏日仪式感小事能够让你的幸福感增倍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继续分享第9件夏日仪式感小事，就是安静的读一本书。当然呢，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去读一本书，但是炎热的天气呢其实会让我们感到烦躁，那这个时候读书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们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呢，在忙碌的间隙你会发现这种一心一意跟着文字走的感觉呢，时间也会仿佛慢下来很多。因为夏天呢，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还没有感觉到非常的热，因为在我们北方地区还没有到达一个盛夏很热的阶段，但如果到了很热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由自主的会有这种燥热的感觉。很多人说，哎，我开空调我就不热了呀，但是有很多人其实他开空调呢，他的关节呀，或者他个人其实是不太舒服的，所以他可能就不会选择开空调，那就是越待越热。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让自己慢下来。其实我就是一个非常怕热的人，尤其是我流汗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太痛苦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家里人跟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停下来，让你的心静一静，你就会觉得不那么热了。以前我觉得怎么静啊，我太热了，我根本就静不下来。但是你发现当你专注的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呢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当然我们可以去选择鼓起勇气去表白，或者是改掉一个拖延很久的坏的习惯。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很想突破的事情，在今年的夏天完成。夏天呢，最热烈的我们知道就是阳光了，但让所有生命蓬勃成长的呢，也有阳光。那我们呢，就趁着剩下的这种热烈呢，我们可以勇敢一些，坚定一些，大胆的往前走，慢慢的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第十件夏日的仪式感小事，就是我们可以写下今年最想突破的夏日的一件事情。吹拂你的脸庞，今天过去要到。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觉得夏天可以做的仪式感的小事。这个淡如菊说呀，今年呢我要突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定要考到驾照。加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自己一个人开着车去兜兜风，带朋友和家人出去的话，你会感觉心情是非常的好。我们的听友黄油麻薯呢也留言了，他说大胆的往前走吧，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且他还附了一张照片，就是一张非常美的夕阳的照片。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件夏日的仪式感小事，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去定格夏天。黄油麻薯应该是在最近一段时间选择了定格夏天了，对吗？很漂亮。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穆凯翔留言说，其实于我而言最惬意的事情呢，就是在树林或者是有鸟鸣的水边呢，放松身心的去读几篇散文。嗯，的确是一件非常幸福非常浪漫的事情。你心中的暖阳，他说最想突破的事情在这个夏天就是我要学会游泳。天有红针说，一年一年过得可真快的，又是一个夏天到了。今年夏天呢，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生活吧，去享受一下在绿荫跑道里散步奔跑的这种感觉。可以，其实让我们运动一下呢，对身体也是很有帮助的。山上又有一位听友追风者，刚刚呢和刚刚那位听友的这个夏日的必备清单要学会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在这个盛夏呢学会游泳。其实也会发现很多人呢都会在选择一个运动的时候很纠结，那游泳呢其实也确实是一个不单单在夏天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式。因为我个人而言呢，我觉得运动对于我来说其实是很难的，当我接触到了游泳之后呢，其实我真的可以说是十分喜欢，虽然达不到那种说我已经爱到了十分痴迷的情况，每天都要去游泳，但是只要家里人提起说，哎，咱今天去游泳啊，其实我心里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不喜欢流汗的这种感觉。很多人说，当你运动完，你那个汗流了很多，你会发现你会分泌了多巴胺，你很开心。但其实我还真的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在游泳馆里面，哎，游完之后，或者是哎出来之后，换上自己一套非常干爽的衣服，我会发现，感觉非常好。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游泳的话，真的可以趁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让美好想一件小事呢，有的人说我要突破的就是游泳，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还真就是和游泳很有关系的一件事。一件小事呢，有的人说我要突破的就是游泳，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还真就是和游泳很有关系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哈，夏天快到了，很多人可能都会迫不及待的想去投入大海的怀抱，去放松一下我们疲惫的这种身心。那在奔赴大海游泳之前呢，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肯定是要选择一件舒适好看的泳衣，对不对？那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泳衣其实选择也是很有学问的，它不仅仅是要从这个舒适和好看上面选择，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我们是在游泳馆游泳还是去大海游泳，有一点就是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在许多的运动场景当中呢，服装颜色呢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防护和警示的作用。

的。那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泳衣这些运动服装到底应该怎么挑选颜色。我们今天呢就从实用性啊安全性的角度探究一下服装颜色的选择当中的一些小学问。那我们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还是泳衣应该怎么选择。那泳衣呢，其实无论是成人或者是儿童，大家都很在意它这种水中的安全程度。那我们选择泳衣呢，也可以提供一些安全防范的作用。有专业机构呢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这种可见性，得出结论就是在室内泳池和湖泊的水中呢，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均是最佳的泳衣颜色。荧光色系的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是安全人员看护在水中的儿童。那白色、浅蓝色、黑色呢，就是非常不推荐的泳衣颜色了。很多人呢，我们都会选择这种非常常见的颜色，但是荧光色呢，其实是很推荐的。因为实验当中呢，白色、浅蓝色和黑色这些颜色呢，它的可见度是欠佳，而且它的环境呢，很容易就混为一体了，和衣服的颜色非常不易察觉。那这个实验结论呢，同样也可以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那我们成年人选择泳衣也是一样的，尽量避免白色、浅蓝色和黑色的选择。哎呀，我前些阵子在去年的时候还真是买了一件黑色的泳衣，因为我坚信黑色显瘦的这个想法，那看来其实是错误的。那大家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要选择的话呢，尽量也是避免白色、浅蓝色和黑色的泳衣。那其实呢，提到这种我们夏天的衣物的时候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海边游泳，我们选择泳衣要选择一个恰当的颜色，其实很多我们夏天的衣物它的选择颜色上其实都是有讲究的。比如说防晒到底该选择深色还是浅色的，大家其实也是非常纠结。因为进入到这种炎热的夏季的时候，很多人他是很在意这种就是防晒的，而且我们也真是必须要在意。如果我们不在意的话，不管是我们的皮肤会受影响，还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面对火热的太阳呢，大家往往都倾向于选择一些浅色的服装，这样你会觉得，哎，这是不是会比较凉爽一些？但是有很多情况下呢，就是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的情况，其实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都会被服装面料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呢就会减少。那如果我们选择平常的衣物，你会发现其实黑色系的话呢，只是会让衣服的温度升高，它确实是会让咱们大众说的这种会吸热，但是其实紫外线呢，它其实会遮挡很大一部分，要比浅色的衣服。但当然了，我们以最常见的服装面料比如说涤纶为例啊，研究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的辐射性能，它的影响从大到小就是黑色、藏青色和红色。那我们知道还有深绿色呀、紫色这些颜色，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黑色、藏青色和红色的涤纶面料呢，它的防晒性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了，可惜的就是呢，深色的服装它确实是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它也会对服装本身的温度进行一个升高，会让我们穿起来感觉到挺闷热的，就没有白色的衣服感觉更凉爽。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呢科技也在发展嘛，我们大家在选择运动服装的时候呢，也可以去选择一些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也就是说大家提到的防晒衣，而不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比如说我们选择就是涤纶的这种正常的我们平时穿的衣服。我们去选择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的情况下呢，只要它的这个 UPF 达到了大于40， UVA 呢透过率小于5%，其实我们就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了。因为它是有这种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在的，所以它对于颜色上面呢，其实大家就会有更多种的选择。那如果我们不喜欢也不想买这种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的防晒衣呢，在选择普通衣服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想更好的去拒绝这种抵御我们的紫外线呢，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深色系的衣服。但当然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可惜的一点就是深色的衣服会让衣服
服的温度升高，你会觉得很。

0: 热，它可能没有浅色的衣服让你觉得能更加的舒适凉爽。所以如果大家可以选择的话，也建议各位可以选择一些专业的防紫外线面料的衣服，这样呢它就不用局限于某一种颜色了。大家可能提到夏天的衣物，也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那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我们不会在这个夏季被蚊子叮，有没有一些好的颜色呢？还有很多人说我跑步的时候应该穿什么颜色呢？那稍后马上进入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和各位继续分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水一家送水中心，林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林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5: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你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8: 这里是

0: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5.1 为大家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夏天的衣物颜色呀，以及材料上的不同选择，大家可以着重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颜色和材料。那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上半段节目当时呢也和各位说了啊，过后节目那个广告过后呢，和各位分享穿什么颜色呢可能被蚊子不那么容易叮到我们。那夏天呢蚊子数量也大增，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蚊子呢就成为很多人在外面遛弯啊运动时候的一个首要的困扰了。那蚊子呢它是有具有这种驱暗的习性的，那我们穿着一些深暗色，比如说黑色和暗红色衣服呢，它就会非常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晚上遛弯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呢，就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浅色系，比如说白色或者是浅黄色的服装，它就可以减少蚊子叮咬的这种概率了。当然了，我们现在的户外防蚊呢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带一些便携式的防蚊喷雾或者是驱蚊水等产品，选择合适的运动服装呢搭配使用这些专业的防蚊产品呢，其实是可以提高防蚊的效果的。所以大家呢要记得，如果我们夏天出去晚上遛弯和运动的时候，可以选择比如说白色浅黄色这种浅色系的衣服，再搭配上一些防蚊的这种工具啊、喷雾啊、产品啊，都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一些去防止蚊子叮咬的概率。那夏季的衣服呢，很多人也会选择在夏天呢进行户外跑步和自行车运动。那我们关于骑行啊还有这种跑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衣服呢？首先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尽量要选择一些鲜艳醒目的颜色。有研究表明啊，在白天的光线下呢，荧光黄绿色呢其实是最佳的选择。此时人的眼睛呢对这一颜色的波长是最为敏感的，就是当你穿着这样颜色的衣服的时候呢，大家很好就能够看到路边上的你。那尤其是到了夜晚，这个骑行啊跑步的颜色衣服的选择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夜晚的光线昏暗呢，我们穿橙红色和红色呢就会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一些。因为夜间我们运动呢其实就是为了防止碰撞，其实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在夜间运动的时候呢，也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反光材料的服装，或者在合适的部位配上这种专业的户外反光带，这样呢就可以增加自己的这种可见性，就可以防止发生碰撞啊，也可以提高很多的这种安全性。这个呢是和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跑步和骑行的时候我们选择衣服的颜色。那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在夏季的时候去进行徒步的一些运动，户外探险呢也成为了很多人越来越流行的一项运动了。不同的探险情况下呢，其实对服装的颜色都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比如说我们要选择去丛林里面呢，那从安全角度考虑呢，可能我们应该穿着与环境颜色反差较大的颜色来提高自己的可见性。那比如说我们就要避免这种绿色浅黄色等，这样呢我们就可以

也让我们同行的人员呢更加关注到我们。但是如果从生态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呢，其实我们最好是采用与环境色相仿的颜色，比如说迷彩色啊，这样就可以避免惊扰到丛林里生活的一些动物。所以呢，当我们去丛林里面去夏季徒步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去看一看我们的外层服装和内层服装到底要选什么颜色，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那如果说我们选择去一些洞穴方向的一些地方去户外夏季探险呢，就是你会发现这样的环境其实它是较为黑暗的。那选择服装它也是有讲究的，它肯定是要就是选择一些高亮度颜色的服装，并配有反光材料。那当我们如果夏季要是有朋友选择去沙漠探险啊，去溜达玩啊，我们就要尽量避免与沙漠颜色相同的色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选择红色、橙色这种亮色的服装了。今天过去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夏季的时候，我们都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些服装的材料和颜色，更能够让大家感觉到舒适、安全，并且呢，让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呢，选择这些运动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区分。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冰雪运动的时候，我们颜色也是有讲究的。那很多人说，哎呀，我现在是夏天，我不考虑冰雪运动。大家也可以提前去凉爽一下，感受一下啊。那夏季的这种衣服颜色我们已经分享完了。那冬天的冰雪运动呢，其实我们选择颜色一定要以鲜艳的户外滑雪服为主，比如说红色、橙色、蓝色、荧光黄等这种高纯度的对比色去搭配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最后呢，和各位总结一下，就是户外运动的服装呢，除了要考虑这种颜色的赏心悦目，别人看起来觉得我这套衣服挺好看的，更注重的是要根据不同的运动特点，最重要的考虑的就是它的舒适和安全性。根据需要呢，我们要优先选择能给我们带来更安全的服装，这个是很重要的。来刷新一下留言，唐大叔说呢，对，优先选择给我们带来安全的服装其实是最重要的，没错。那对选择服装上面呢，大家也要十分注意，无论是我们去游泳啊，还是我们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它都是有不同的选择。刚刚的节目当中也和各位都科普了一下。留给我们最灿烂的阳光。那我们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呢，接下来和各位进行的环节就是健康小课堂环节。那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每天久坐办公要运动半个小时呢，你会想一想，这是不是就能抵消我每天久坐的这种伤害呢？我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就是我每天呢可能在坐着办公啊的时候会更长一些，比如说咱们在直播间和各位聊节目的时候，你可能要坐一个小时，中间你可能也没有想着说，哎，我起来休息休息，然后你会选择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比如说中午休息时候，我就会选择去那个找一个教练，然后带我去练习一下，就是去做一下运动，比如说我练半个小时，我会觉得啊，那是不是能抵消我每天晚上回家只想躺着的这种感觉。但是呢，今天和各位主要分享的就是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其实还真的不如起身走走这件事儿。其实呢，白天长时间的坐着，再卖力的运动，对健康呢可能也都是事倍功半的。研究发现呢，真正改写代谢命运的或许不是单次运动有多猛，而是你多频繁的打断屁股粘椅子的状态。其实这个状态打断只需要2分钟。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就是2分钟奇迹，起身走走，让代谢悄悄变得更好。主动的去打断久坐，或比每天运动30分钟对代谢更直接更友好。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呢，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对代谢可以说是更友好一些。
那研究人员呢，让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呢，经历了5个小时的观察，比较了3种状态。首先呢，第一种状态呢，看看是不是你的状态，就是持续

有坐组，连续坐着不动，最多呢就是从椅子上站起来一下。还有呢就是轻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轻强度步行2分钟，每小时大概速度约为3.2千米。还有就是中度打断组，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速度约为每小时5.8到6.4千米。那结果是十分令人惊喜的，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可以显著下降。其中呢，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可以说是降低了24%到30%。那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呢，是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呢，其实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的效果其实是大致相当的，就是每坐20分钟，我们起身两分钟就可以。我们要知道啊，那个长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剧烈波动呢，会大幅推高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也就是说呢，你每天在办公室客厅啊，只需要用2分钟，我们就可以主动去打破这种久坐，相当于一次次给代谢系统做这种微型重启，比连续坐着然后猛练半个小时其实是更直接的一种方式。当然我知道咱们很多的听友呢，都是一些我们的司机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困扰了。你说我每天在车上我还要忙着生计，我要忙着生活，忙着工作，我没有办法真的能确定每20分钟我就把车停下来，那我工作不干了吗？我就起来我就走。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呢，就算是没有办法20分钟就停下来，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固定的一个时间段，我们把车停在可以相应停靠的位置，比如说一个停车位，我们下来真的只需要走2分钟，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大强度的缓解。因为长期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的这种剧烈波动，真的会大幅推高我们的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那2分钟究竟有多长呢？其实2分钟只是我们去接一杯水，或者上个卫生间，再或者在走廊溜达一圈，把车停靠着，我们绕着花坛走一圈，就是2分钟就已经完全够用了。那这些碎片时间呢，你全部算起来，研究中每次活动2分钟呢，其实5个小时累计活动呢，也就是只有28分钟，那正好就凑够了半个小时的活动量。但效果呢，它其实是针对久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2分钟啊，其实肌肉骨骼都在感谢我们的这2分钟。很多人坐久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的肩颈啊、腰背都是很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应该主动去打断这种久坐。我们短暂的起身呢，不仅对代谢友好，对肌肉骨骼其实也是十分友好的，而且呢，这种改善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国际期刊《临床医学杂志》中发现的一项研究表现呢，每坐30分钟，我们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比如说，降低我们的颈部、背部的这种腰部的温度呢，就可以减轻我们肌肉的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这种肌肉紧张和疲劳的感觉。研究当中呢，要求参与者，比如说我们可以步行20米，或者是保持躯干弯曲20秒。保持躯干弯曲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直立站好之后，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尖够到我们的脚尖，这个就是保持躯干弯曲嘛，只需要20秒的时间。或者是我们的这种躯体转动，躯干转动10次，躯干侧向弯曲也可以10次，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这种身体的状态变得更好。当然我们可以选择每侧向颈部伸展5次，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得到一个放松，也再次能够证明呢，对抗久坐伤害呢，不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一定要有多大。比如说今天我坐了一天了，我下班的时候我去跑个5公里，然后我再爬坡运动，我再做一些体能训练，可能我一干我就练了能有1个多小时。其实这个强度虽然很大，但是呢它并不一定会有这
种每隔二三十分钟我们起来活动两三分钟这种，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能够接受。它其实是要在于频繁的打断这种我们静止的这种身体状态，才是更好的能够立刻就显现出来的一些好的这种运动的方式。

么危险的红线是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司机朋友他是没有办法说我20分钟我就要停下来，我要动一动的。那危险的红线我们尽量就不要踩了，就是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连续久坐超过90分钟，也就是一个半小时呗，对不对？因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唐倩在2025年的大众健康杂志刊文当中也介绍过了，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哎呀，我虽然每天坐得久，但下班之后呢，我会健身，也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危害吧。他说了，其实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研究表明啊，我们连续静坐超过90分钟，我们的血糖就会慢慢的波动了，会在你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发现就增加了死亡的风险，甚至会让我们感觉身体有一些不适。所以即使我们每天坚持运动，也完全没有办法去弥补我们每天都超过90分钟这样的一个久坐带来的危害。也是说久坐对身体的负面影响呢，当然也是很多方面的。它不仅仅说是刚刚我们提到糖尿病，它还有肌肉骨骼的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往往都通过持续高强度的运动呢，才能够得到部分的缓解，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排除。所以呢，首先还是和各位分享，就是大家一定记得尽量不要去久坐。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到半个小时左右就起身活动，那也千万不要超过90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最多也就是坐90分钟了，我们一定要起身活动一下了，哪怕活动量不大，也比一直坐着超过90分钟要好上很多。因为让我们身体动起来，你会发现它能够更好地守护我们的健康。在生活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接下来分享的就是推荐多种打断久坐法的一些方法，我相信总有一款能够适合各位啊。那道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我都懂了，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首先呢，就是超简单版，可以说是零门槛，随时可做的。第一个呢，就是选择起身去接水或者是上卫生间，这个是最自然的起身理由。因为我们每天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我们要动起来嘛，那我们怎么动呢？水我们一定要喝呀，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过，每天尽量我们还是要喝够800毫升到1000毫升的水的。所以我们起身呢，可以去选择接水上卫生间。那也可以选择，比如说这个时候有人给我打电话了，是工作电话，那我们可以选择溜达着接电话。通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离开座位，在办公室或走廊里面边走边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工作之余呢，也可以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放松。或者我们可以尝试站立式办公，如果我们有条件呢，我们可以调节一下我们的工位，我们可以站坐交替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此刻啊，我正在想要打印一些材料，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我们去打印一些我们想要打印的材料，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的，对不对？或者我们可以去选择在中午的时候呢，去选择下楼取一个快递，或者散步5分钟，我们可以利用这些间隙的时间去让自己休息一下。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去爬几层楼梯。比如说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单位的4楼，那我们可以选择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选择不坐电梯了，我直接从楼梯走下4层。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有氧的这种间歇的这种运动的方式，大家也可以选择看看哪一个你觉得是比较容易做的。那刚刚我们和各位分享的就是一些零门槛随时可做的一些超简单版的一些动作。亲爱的，那接下来呢，和各位分享避免久坐的就是这种微微运动版。如果你可以接受微微运动吧，这真的是微微运动啊，原地即可，5分钟你会发现焕然一新。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踮脚尖。踮脚尖我们可以同时用力收缩小腿肌肉和大腿肌肉，只需要保持15秒放下，那重复进行5分钟左右，它就能够促进下肢血液的循环，预防我们的静脉曲张。那第二个微微运动呢，就是扩胸运动。扩胸的时候呢，双臂缓缓向后拉伸，充分的打开胸腔，感受胸大肌的抒发、舒展和发力，每组只需要重复15次，就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这种肩颈僵硬的感觉，也可以放松我们上半身的肌肉。那第三个呢，我们就是颈部侧屈，我们可以快速的缓解颈部僵硬的状态，我们可以挺着腰背，缓解我们的这个耳朵向肩部贴近的这种感觉，大概每一次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每组我们可以各做3次。那这个微微运动

啊，那还有一个真的是微微运动，叫做原地踏步。我们可以双脚交替抬起，模仿走路的动作，每组一到两分钟做三组。原地踏步呢，其实也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和腿部协调的，它还能够帮助我们去消化。那还有就是椅子半蹲，那这个呢，可能就是需要借助一个椅子，我们站起来背对着椅子，我们的臀部向后呢触碰我们的椅面，保持两秒，然后站直，全程保持膝盖不超过脚尖，背部挺直，练习十次后我们就可以放松，然后重复一到两组就可以。那这个微微运动之后呢，我们就稍微加一点点微微运动的强度，叫做扶桌俯卧撑。这个并不是说大家直接做俯卧撑啊，刚刚提到了嘛，我们是微微运动，所以呢，我们就是面对稳固的桌子或墙面站立，双手比肩略宽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扶住桌沿，身体保持一条直线，缓慢屈肘，使胸部靠近桌面，然后发力推回，做十次后就可以放松，重复一到两组。这种微微运动呢，大家呢选择可以在办公室或者前三个，比如说扩胸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踮脚尖的这些运动，我们在室外也是可以做的。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都可以选择这些微微运动当中的某一项运动，来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缓解。美好的事那我们今天健康小课堂主要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千万不要再指望每天一次运动就能够让全天久坐给你兜底了。从今天起呢，定一个闹钟吧，比如说一次接水，一通电话，有意识的站起来动一动，无论是在公司啊，或者是自家的沙发，每天只需要我们起身那么几次，我们的代谢和肌肉都会用轻松的状态来悄悄的感谢你。

那接下来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6了。我们今天的95.1爱生活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那最后呢，送给各位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都像歌曲这样，总有美好在路上去迎接着自己。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送给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贺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8: 做了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9: 嗯，好吃。
7: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

0: 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0: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 他们仨都知道。

0: Hello， 各位，到点了啊，到我们的时间段了。好，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都是由我们几位主持人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度过一个愉快的午间时光。也希望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边呢，能收获喜悦，收获快乐，收获一些营口地区吃喝玩乐的各种的指南信息，帮助大家吃得好，喝得好。
1: 对，其实呢，今天咱们的节目啊，也是非常的充盈啊，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想和大家分享啊。
0: 每天都是准备很多的内容。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小时里边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快乐，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分享欲真的是太强了，我就觉得啊，这个节目的负责人真会选人，就选到咱仨了，你说是不是？
1: 是的，
0: 就每一天啊，就不光上节目的时候分享喜悦分享快乐，就我们平时在办公室的时候，在这个广告期间的时候呢，彼此之间还分享，还吐槽，还和各位传递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指南，
1: 对，
0: 交换经验，交换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信息。
1: 是的，然后其实呢，我发现啊，最近有一些这个外地的朋友想来营口溜达玩，然后做到这个旅行攻略方面呢，肯定比较关心的就是美食了，想问问说小峰啊，想问问嘉旭说营口的美食必吃榜有哪些呢？
0: 那得吃烤肉啊。
1: 对呀，其实我就给了他两个大的方向啊，我觉得一个就是这个烤牛肉那种片肉啊，拿这个炭火去烤，另外一种呢就是师傅已经烤完的那种各式各样的烧烤烤串啊，我觉得味道也是相当不错的，
0: 真会推荐。其实啊，来营口呢一定要尝，就是刚刚嘉旭说到的这种炭火的烟火气，真的会让你的朋友觉得哎呀，营口真的是太好吃了，真的是让他离开了这座城市之后呢，仍然是对这座城市念念不忘。那今儿呢，咱就围绕着这个关于炭火的东西，炭火的这个美食，咱们就唠一唠，看看营口都有哪些值得打卡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因为今天呢，确实是时间的因素，咱不可能说把营口地区所有的好吃的东西全给它盘点一遍，
1: 对
0: 对，做不到啊，咱就挑吧，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啊，然后和各位去分享一下。挑到谁家的呢？这个你也别骄傲，没说到谁家的话，你也别气馁啊。这个就完完全全是凭咋想到哪说到哪。
1: 对对对，
0: 太随意了是吧？
1: 是的。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说的很随意，但其实我们是做足了功课，每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呢都是准备了很多的文案，说哪家什么的我们其实都想了很久啊。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咱就唠一唠，讲一讲。那说实话，嘉旭来营口了，那吃啥？吃烤肉的情况下呢，就烤肉啊。然后那个应该是谁家呀？第一家能想到的，
1: 第一家
0: 单位附近的，
1: 大家推荐的是金刚山。
0: 说对
1: 呀，对，
0: 就是啊，这种场面啊，真的值得带外地朋友见识见识。一家烤肉店、烧烤店这么大的规模啊，就是停车这种感觉啊，就让外地朋友就是没吃上呢，就有一种震撼感。
1: 对，
0: 就真的是那种就是排队的现象啊，然后那种规模大呀，然后好几层楼那种气派感呢，我觉得光从外观
1: 就能感觉到一二了哈。
0: 是的。
1: 而且呢，其实大家伙哈，正常觉得一家餐厅可能做的挺好的，顶大不及说是这个从一个小门小洞呢变成了好几个连排的呀，或者是一共有两层。
0: 对，
1: 咱们的营口金刚山烤牛肉呢，确确实实有三层，并且说不仅有散台，有包间啊，还有一些大的可能能容纳10来个人、20来个人这样的一些这个包间，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适合不同人数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推荐到他家了，就说一说为啥推荐他家呢？原因在于来营口地区呢，咱吃烤肉，他家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

0: 朝鲜族的特色烤肉和酱料了。
1: 是的，
0: 味道呢是偏酸甜口，而且他家呢还有很多的泡菜，就是什么辣白菜之流的，就很多。所以说呢，他家的无论是从菜品的种类，再到菜品的这个数量上、样式上、形式上来说的话，厚厚一叠着菜单，让你的朋友也好，让身边的家人也好，就总觉得吃不完。
1: 对
0: 啊，每一次都会点不完，这种新鲜的东西充盈着这个餐桌上啊，这一餐。所以说呢，他家呢不光是味道吸引，肯定很多朋友会说，那金刚山他有一绝什么呢？就是酱料这个块儿。
1: 对，这个酱料啊，人家拌的味儿真的是酸酸甜甜的。
0: 对，就是哈，他家属于那种大酸甜口的，然后呢又是那种放很多的葱花的这样的一个酱料的形式。
1: 我太了。
0: 我小的时候说实在的啊，就是吃金刚山呢，就是肉还没上来的时候呢，酱料可能就已经吃小两碟了，就当小拌菜吃了，真有点那种感觉。
1: 对，尤其是咱们有生活经验都知道，它正常来说这个麻皮它是干的，然后其他料汁是稀的，咱出去之前不也拿筷子给它搅拌一下吗？家旭也是啊，大馋丫头搅拌完筷子就得舔一舔，
0: 一舔就上头了，然后正好里边还有这个小葱花，葱花配上这个小芝麻酱，这一搅拌就像一个小咸菜一样，吃起来真的是太上头了。一块一筷子啊，就感觉停不下来。而且啊呢，说到吃金刚山的话，有一个隐藏的吃法，家旭你知道吗？
1: 是啥呀？
0: 我相信很多伙伴也都不知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小峰也是给各位分享一个小妙招吧，就是吃海底捞不有隐藏吃法吗？今天我告诉你吃金刚山怎么个隐藏吃法。
1: 我得听一听。
0: 首先呢，咱们吃金刚山都会点冷面，对不对？
1: 对啊，
0: 都会点冷面。主食的话，大部分朋友们都会点这个冷面，因为冷面是朝鲜族的一个特色美食之一嘛。然后所以说咱们都要尝一下子。好了，冷面它带汤的是吧？
1: 是
0: 大酸甜口的哈。
1: 对啊，
0: 妥了，你管这个服务人员呢要一个小碟子。
1: 要小碟儿干啥呀？
0: 小空碗，要啥都行。
1: 把这个汤汁给熬出来呀？
0: 你不，你就直接加两块头子放到这空碗里边。这不是不给小孩吃的，是干嘛呢？是让你解锁一款新的美食。汤的冷面咱吃到了，这干的冷面呢，你把这个金刚山这个料汁儿，就酱料
1: 倒在上头，是不是
0: 淋在这个你蒯出来或盛出来这两块头子冷面上，变成了一个很地道的芝麻酱干拌的冷面，味儿老好吃了，真的，我一点不骗各位啊，
1: 从来没有这么试过。
0: 因为它这个酱料呢，我觉得就是算是万能酱料了，就基本上不蘸肉好吃是吧？它其实裹冷面也很好吃。然后呢，你把这冷面呢一定要拌均匀了，就每一根面条上面都裹满了这个芝麻酱，然后再裹上小葱花，
1: 对，
0: 吃到嘴巴里真的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味道，和这个汤的冷面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哎呦，小峰哥一描述啊，我感觉这个我的这个口水
0: 会不会吃
1: 已经分泌出来了，下回必须得尝尝。然后可能刚才小峰哥啊和大家分享的是冷面的另外一种小众的吃法。那家旭呢，其实和大家再分享分享不同的一个主食吧。
0: 哎，
1: 就有段时间我被迷上了哈，就特别爱吃金刚山他家的主食。
0: 什么主食？
1: 其实有好多好多，一种就是炒饭，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扬州炒饭啊。
0: 扬州炒饭10块钱一盘。
1: 对，10块钱一盘啊，我觉得这分量还大呢，好几个人能分着吃啊，而且还能把这个人均的价格拉下来，我非常的喜欢。
0: 顶顶饱。
1: 对，另外一种是咋吃呢？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一个炸虾饼啊。
0: 炸虾饼？
1: 对，
0: 这个好像挺冷门的。
1: 对，这炸虾饼炸出来了以后哈，和大家想的那种比较酥脆的不太一样，它可能说炸的时间较短，就是其实还是软软的面面的，外头可能偏脆一点，里头就是还是那种软软乎乎的口感，所以不管是老年人啊或者是小朋友都能吃。它的酱料呢也是有两种啊，一种可能是咱们能蘸那种蜂蜜酱啊，黄色的，另外的一种呢就是那种甜辣酱。如果小朋友们觉得说我想吃番茄酱没问题，咱们再管服务人员要啊，就可以说一种主食三种酱料，我觉得吃着特别特别过瘾。
0: 对，一种东西三种口味。其实呢我也吃过他家一种饼，因为他家饼特别多，大家可能就是能想到的或常点到的
1: 海鲜饼，
0: 海鲜饼或者辣白菜这个饼啊，就特别多。其实呢我还吃过他家的珍珠饼，然后最近呢我挺喜欢吃他家那虾饼的，就是酱料跟你上的是一样的，也是一个那个蜂蜜芥末酱，还有一个那个甜辣酱，是这两种的。然后呢那个虾饼呢，我一般都怎么吃呢，就是这个我会放到炉子上篦子上再烤一烤，
1: 再烤一下，
0: 对，加个热两边呢那个烤成就是那种稍稍有一些微焦的感觉，我蘸什么吃呢，蘸酱料吃。
1: 哎呀，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吃
0: 朋友吃过饭。
1: 对，
0: 我那朋友怎么吃呢，
1: 怎么吃？
0: 他点他家的寿司，就紫菜包饭呗。他拿紫菜包朋友吃过饭。
1: 对，
0: 我那朋友怎么吃呢，
1: 怎么吃？
0: 他点

0: 家的寿司就紫菜包紫菜包饭呗。
1: 嗯嗯，
0: 他拿紫菜包饭蘸酱料吃，我说你这吃法可真的太棒了，我真第一次见。
1: 对，
0: 然后他说你试一下，我吃完之后真的是完全就是颠覆了我对这个吃法的一个解锁新方式。对，所以说呢，之后呢，我就发明了这个拌冷面。
1: 明白了，属于是受到了一个借鉴，
0: 一个启发吧。
1: 对，
0: 所以说呢，金刚山呢开了这么多年，然后呢吃的东西呢也这么多，而且现在呢我发现啊，就是免费的小吃质量也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最近吃的频次挺多的，原因就在于我家孩子非常喜欢吃，我也解锁不了他为什么会喜欢上吃金刚山了呢。所以说就是他愿意吃就带着吃呗，所以说去的次数就比较多。然后呢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去领那个免费的那个小食周边。
1: 嗯
0: 啊，最近我就发现质量挺高，以前呢可能都是什么虾片儿啥的啊，就
1: 对
0: 啊，就挺多什么土豆泥。
1: 嗯，
0: 最近我发现这都是什么炸虾啦，
1: 嗯，
0: 然后那个炸的剑扣鱼啦。
1: 哎呀，那看来这个赠送的小食质量真挺高的，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然后还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人头的要求和限制，反正就是去取就给，去取就给，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好意思取那么多次，
1: 也不能去个20次，
0: 那就甭点菜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有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分享一下。然后说这么多，咱们朋友来了，那咱得说一下，那吃炭火烤肉，咱说全周边了，
1: 嗯，
0: 那咋的？那不给咱朋友点点啥肉品呢？那点肉品的话，家旭张嘴说两个。
1: 嗯，那我比较喜欢吃胸口还有美肥啊，
0: 会点。
1: 然后这美肥一定是给我腌制好的，有汤汁的那
0: 种秘制美肥。
1: 嗯，
0: 这秘制美肥呢是咱家孩子非常喜欢的，分大小份儿。然后一般来说的话，会给他点一个小份儿，就足够
1: 他吃
0: 了。然后如果大份儿的话，可能人会比较多的时候会点。
1: 嗯，
0: 然后呢，刚刚家旭还说到那个胸口，他家胸口是大片的胸口，然后而且爆出来之后呢是那种，就是因为它是冷冻过的，
1: 对，
0: 所以就非常挺拔，看起来视觉冲击力比较强。除了这两款之外呢，其实还有几款招牌肉，就是张嘴就能说什么烤肉筋啦，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拌的煎甲呀，以及那个就那个。
1: 那个是啥呀？
0: 美肥，就是冻片大美肥。
1: 嗯，
0: 这个也是我经常去吃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朋友们或者身边的一些这个桌，
1: 嗯，
0: 上面摆的菜品都差不多。
1: 对，
0: 所以说呢，基本上就太熟悉了，从小吃到大的一个饭店。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其实都不需要翻菜单，张嘴就能直接点了，就盲点。
1: 是，每次
0: 价格呢？
1: 整一个那个小烤肠，整点这个花菜、小鱿鱼哈，大家都有自己比较喜欢的。
0: 要不要香菜根儿？常会问的
1: 这个话。我要，我要，
0: 对不对？我都要，啥我都要啊！所以说金刚山呢，何贵也是推荐一波。我相信很多伙伴也对我咱们所推荐这家店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位置呢就在
1: 学府路上，
0: 学府路上、嗯、那个少年宫、青少年宫的斜对面的那一个位置，感兴趣的伙伴们可以去打卡喽。哎呀，说完金刚山呢，真的是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朝鲜族烤肉当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家店了，对吧？
1: 对，是的。
0: 那其实和金刚山相似的店铺呢，其实在营口有很多家，而且开了很长时间，而且做的都不错。嗯、你像顺兴烤肉，
1: 对，
0: 是不是挺相近的？
1: 对，韩营、
0: 韩营啊、嗯、韩都啊，其实都挺相近的，就是菜品的种类啊、形式啊都差不多，酱料呢可能味道上有些许差别，但是可能都是还原了那种大酸甜口的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对。除了这几家店之外呢，其实还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切肉为代表性的这样的一家店铺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有很多这个烧烤店、烤肉店呢，它其实主打都是现切肉。你说这个金刚山，像刚才说的那几家店，它也推出这种就是现切的烤肉也有，
1: 对
0: 啊。所以说呢，为什么营口人就特别喜欢吃现切肉呢？咱俩分析分析，拥护啥呢？
1: 拥护啥？拥护，好吃、鲜美、新鲜。
0: 我觉得就是啥呢？就是嘴刁了。因为现在啥呢，就是大家可能更多就还原食材原有的个味道、
1: 嗯、
0: 吃的是食材本真的一个味道。
1: 对，
0: 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流行现切肉，真的没有那么流行，更多的都是那种腌制好的，
1: 嗯，
0: 秘制好的。
1: 对，
0: 那小时候吃的也老香了，那更、
1: 啊、
0: 更香，那烤牛肉必须得拌一下子。
1: 是，
0: 嗯，现在呢更追求的是肉的品质了、口感了、部位了，所以说呢现切肉呢在营口呢也是算是风靡了挺长挺长的一段时间，现在来说大家也追求这一口，我也追求，实话实说、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呢咱们就简单的分享两家以现切肉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肉吧，
1: 好
0: 呀，那个店铺吧。
1: 好，
0: 我先说一家，
1: 你先说。

0: 二代为主的进入到这个烤肉的市场来说的话，我觉得挺不容易的。实话实说，这家店呢主打就现切肉，以肉的品质为主。他家也有秘制和拌的，但是他是那种切好之后再去给你拌的，他不会说给你腌制很长的时间，让你没有办法界定这个肉到底是腌了多久的一个肉，是这样的。
1: 明白。
0: 他家呢就是在哪呢，在那个潘潘路上，也就是凯伦咖啡的正对面的一个位置，学府园的小区的东门市。
1: 对，
0: 这家店呢说实在规模没有太大，就两层，大约的话散台加包间的话全算上我估计有10多张台，撑死他，
1: 差不多。
0: 所以说呢，这样的一家店铺呢，但是买卖生意都挺好的，原因在于吃的时候肉的口感和品质真的是不一样，像他家的牛肉粒呀、这个切的这个燕翅啊，肉筋呐、
1: 对，
0: 还有刚刚嘉旭说到这个胸口肉啊，等等等等，品质都很好，烤完都干爽的，
1: 对，
0: 太好吃了，
1: 没啥这个血水哈，所以吃到嘴里边呢，确确实实是给人一种肉的品质超香的感觉，
0: 对，
1: 好像比较拿捏我的是最后这个老板还挺懂女孩的心思，好像能送点这个做的水果捞，对不对？
0: 水果捞啊，
1: 对，
0: 是点的吧？这个能给送吗？这个不太清楚。
1: 那我知道了，有可能说是上次我点的啊，不一定能校准，又或者说可能我们那一次点的确实是比较多老板的一个赠菜啊，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酸奶挺纯的。
0: 是不是老板认识你啊？知道嘉旭是不是？他家的那个水果捞呢，确实是挺好吃的。一家烤肉店的水果捞能做的挺好吃，原因在于，我觉得还是在于对餐饮的一份态度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态度的老板，就是对餐饮的这样的态度，他甭管是做水果捞或做烤肉，我觉得他应该做的都挺好的。所以说呢，这家店呢也是挺宝藏的，也算是在现切肉这个领域来说的话，是一个挺有代表性的一家店喽。
1: 是的。
0: 再分享一家以现切肉为主的，是谁家呢？叫营牛。
1: 营牛呢，其实呢，在我家附近啊，就在东昌街上，是不是？
0: 上下班一走一过，总能看到。
1: 总能看见它。营就是咱大营口的营啊，牛就是这个牛肉的牛啊，
0: 牛气冲天的牛。
1: 对
0: 啊，他家呢主打的也是现切肉，但是他家切的呢是外地牛，
1: 怎么回事呢？
0: 黑龙江的阿格斯牛肉，对，就那个牛
1: 啊。
0: 然后呢，那个牛呢就是好看。从外观上来看的话，就因为它，我不知道它咋长的哈，就是都带雪花，就同样的部位它也是带点雪花，就看起来比较好看，
1: 明白，
0: 但是口感呢会稍稍偏有嚼劲一点点，
1: 更哏啾，更弹牙一点，
0: 对，就是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肉品呢也确实挺拿眼，因为现在挺多店也都是以这样的肉品为主了，原因可能就刚小鹏说的，就是好看一点，然后味道可能会更棒一点。有很多火锅店它也追求的是安格斯的这样的一个牛肉，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呢，他家呢也是以这样的肉品著称，然后呢卖的也都挺好的。店呢虽然也不大，位置在东昌街的中段的一个位置，但现在推出什么了呢？推出那个叫美式慢烤的牛肉，这个可太香了。
1: 哎呀，就是听小鹏哥的语气啊，太香了。
0: 对，就是哈，我第一次吃美式慢烤的话，我是在外地吃的，它是一种纯美式的那种汉堡店，然后它那个肉呢是夹的是美式慢烤的肉，可以是肋排，也可以是其他部位的肉，但是呢在营口来说的话，像他家现在就推出了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真的挺拿人的。因为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烹饪的时长会比较长，
1: 对，
0: 需要长达20-30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熏制烤制，才会有这种口感，才会有这种味道。
1: 而且其实我还刚才特意看了一下营牛他们家的这个刚才小峰哥介绍的美式大慢烤的这样的一个牛肉啊，就是我看主播拿着那个黑色的手套啊，然后去挤压这个牛排，然后汁水就慢慢的溢出来，
0: 对，
1: 哎呦，这油汪汪的，看着就能香。
0: 真的好好吃啊。那大家可能一看起来那么厚的肉是不是很柴呀、
1: 中间能烤透吗？
0: 相反，就像我们牛排的那种口感就特别香，甭管是这个直接白嘴去吃，或者是蘸着酱料去吃，或者是夹到汉堡里边一口去咬下去，我觉得真的是大姐的满满的个幸福。
1: 哎呦，然后而且撕开了以后啊，这肉真的是就是成它的一个纤维状嘛，一条一条的，然后里头还稍微有一点粉粉丢丢的，就感觉说哎呀，指定吃到嘴里那个烂乎劲热乎劲儿，
0: 肌红蛋白在嘴巴里炸开的那种感觉，哇，
1: 香的都烫嘴。
0: 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嗯、所以说呢，就是营口这些店呢真的是太多。今天节目当中上半段

0: 的和贵人分享了三家，一家是营小户牛小户，还有一家是那个金刚山，还有一家营牛，三家店。虽然呢分享的这些店呢就不敢说就是可以代表营口烧烤界了，但也是都各有千秋，都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咱们下半段呢接着延续我们的话题，接着和贵人去分享，大家呢可以集思广益啊，分享分享哪些店铺好吃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的话也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各位。稍后呢我看到了时间好像是不多了，
1: 对，
0: 要进入一段小小的广告环节，广告结束之后呢我和嘉旭仍然在节目当中通过电波的形式向各位传递营口好吃的东西，一会儿见。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9: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9: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0: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1: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0: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1: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市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4: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5: 嗯，好吃。
3: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下半段呢接着和各位唠啊唠营口地区好吃的好玩的各种信息，大家可以通过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九十五点一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有啥问题随便唠随便说，咱主打就是开心快乐啊。
1: 对，然后上半段呢其实更多跟大家考的是分享的是这个烤牛肉啊，然后也是说下半段呢再和大家换一个新的美食的品类啊，同样是炭火给大家提供的这一份美味上的一个分享呢，其实就是那种烤串了啊。咱们营口的烤串师傅发挥了自己的一个绝活绝学，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甜口的
0: 啊。这甜口分鸡货啊还是牛羊货啊？
1: 啥都行，只要是偏甜口的
0: 放糖就行。
1: 对，放糖我就吃。
0: 那挺纯正的营口人倍儿地道因为啥呢，因为熟悉咱营口的朋友们都知道，营口的烧烤呢是些许偏甜口的。
1: 对，
0: 那现在呢也不完全偏甜口了，就是可能烤一些鸡货什么的可能会放糖。
1: 对，
0: 然后但是烤一些牛羊肉串的话更多还原于咸鲜口这样的一个口感了。
1: 是的。
0: 那说到这个甜口的烧烤和烤串，佳旭你喜欢吃谁家呢？
1: 其实头几天呢我刚刚打卡了一家这个应该算是居民楼楼下的一个小店啊，环境确实比较一般，但是味儿呢还不错，性价比方面也还行，名字叫做大姐烧烤春饼店。
0: 这家店又去吃了。
1: 又去吃了，主要是这个佳旭晚上的时候呢就是耐不住这个饮食上的这个困扰啊，就晚上好像刷一些短视频博主人家这个撸小串啊哈，给我馋得不要不要的了。正好呢我就记得以前哈就是咱们学过一个苏轼写的文章嘛，就怀民一味寝，我问了我好朋友，我说你晚上想不想吃炒这个宵夜，他说吃点呗蒸点呗，我们两个人就出去
0: 就约上了，
1: 就约着了。
0: 走啊
1: 走啊，
0: 吃宵夜去啊，
1: 去两个人就出去了
0: 啊。就这样就是约就饭约挺那啥挺痛快呀。
1: 对，然后应该是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其实我俩都吃完晚饭了在家里头。对，纯是纯馋啊，就想整点。
0: 今天佳旭中午还跟我说呢，说这个最近身材管理啊然后中午少吃点都留着鱼缝，然后晚上九点再吃烧烤
1: 不是不是啊，今天晚上就不吃了
0: 大姐她家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呢，推荐推荐。
1: 我最喜欢吃的可能就是七分熟，然后还有呢就是肥瘦小串啊，这是我一定会去点的烧烤店谁家我都点。还有就是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吃一下静脖，吃点这个可能那种就是干豆腐里边卷的要么金针菇啊要么卷的是菜呀、菜卷啊都可以，我都吃。鸡排我也吃，还有可能说是像刚才小

0: 洪博说的那个鸡翅我也得来点啊，就是烤鸡肉之类的我都喜欢，一些冷面的丸子啊，鱼豆腐啊，鱼丸啊也吃，总而言之呢就是不吃的很少哈、啊、就我朋友们互相分享啥的我都跟着尝几口
1: 啊、嗯、就是不挑食，
0: 对，
1: 吃啥都行，都爱吃，
0: 都爱吃。
1: 那大姐她家基本上满足你这个所有的需求，因为啥呢、
0: 啊、
1: 我觉得菜品做的都没啥太大问题，都挺好吃的。她家呢是一个主打带中餐炒菜还能吃春饼以及烧烤的一家店，大家伙儿一听这个品类这么杂，哎，觉得哎呀，那
0: 能做得好吗？
1: 能做得那么专注吗？还真挺好的。他家呢，就是烤串呢，该咸咸，该甜甜，
0: 嗯
1: 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种类，而且呢，串品的种类也很全，不是说咱们就是肥瘦啊，就是然后就小串啊，就仅此而已。什么就是那个咱常吃的，像这个油边儿啥，
0: 嗯，
1: 就这些。它那个肉呢，其实很多，分什么燕翅肉、上脑肉、
0: 嗯、
1: 什么肉筋，就很多啊，大串小串就很多。所以说呢，你选择的空间会比较强，不是说就是牛肉串就单一牛肉串、羊肉串啥。然后呢，鸡货种类也真的是太全了。他家几个一定必点的，刚刚佳旭其实也提到了，鸡皮真的是太棒了，让老板火稍微大一点，吃完是那种脆口的，真的太好吃了。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绝呢是什么？他家的盐焗鸡架
0: 啊，
1: 真的是太香了，是烤的那种干香干香的，因为外面是拍了一层盐，所以你吃的时候呢稍微抖吧抖吧，
0: 啊，
1: 磕的磕的，
0: 嗯
1: 啊，要不有点咸，然后呢，但是你磕的完之后呢，你的肉真的是小一丝一丝的口感，吃起来真的是太香了，完完全全是干香干香那种口感，真的是我觉得这东西做的真是太棒了。
0: 我去过大姐这么多次啊，但是这个盐焗鸡架真的
1: 没
0: 有吃过，没
1: 点过，是下次尝一尝，真的很香。
0: 其实我刚才就是在风哥介绍这个美食过程中呢，我就下意识的瞟了他一眼、
1: 哦、
0: 我就咽了口口水、
1: 哦、
0: 有画面了，今天晚上感觉撑不住了、哦、又得过去了，
1: 对，晚上打卡一下、嗯、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你像他家一些其他的一些品我觉得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挺好吃的，也算是一家宝藏的店铺，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做一波小小的分享、
0: 嗯、
1: 也是推荐一波，
0: 对，好的，再和大家分享分享啊，就是峰哥会比较喜欢吃谁家的烧烤、
1: 嗯、其实营口的烧烤呢我觉得种类挺多的，而且每一家呢就是形式上可以说是一家赛一家啊，就总是要挖掘出不一样的东西啊。其实再来如果外地来朋友的话，其实可能更多的伙伴们会带啊，身边的朋友去谁家去吃呢？去喜子家去吃，对不对？
0: 哎，对，喜子确实是咱们营口的本土的一个品牌了，很多年了，
1: 挺多年了、嗯，好几十年的时间了，而且也挺有代表性的。无论从环境啊，到菜品的种类呀、啊，味道啥来说的话，都不错。所以说，如果外地朋友的话想吃营口烧烤的话，去吃喜子家，我觉得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
0: 对，
1: 然后呢他家呢其实人均消费整体不高，就是一个大众的水平，但是菜品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0: 嗯，
1: 我去喜子家呢必点的是什么呢？不是烤串，而是他家那个油豆皮儿
0: 啊，
1: 就是古法做那个油豆皮儿，
0: 特别有特色的，
1: 无论是烤的还是拌的那个就是香菜根儿，那个就是香菜叶的那个，对，油豆皮儿，然后呢还是这种烤的油豆皮儿，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的。喜子呢营口有好几家店，然后离哪家近去哪家其实都可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峰哥比较喜欢吃喜子家的油豆皮儿，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另外一个偏海鲜系列的，好像是那个
1: 烤海带。
0: 不是，咱整点正大卷海鲜哈、啊。这个海带虽然也算，就是好像叫麻辣甜哈是吗？
1: 嗯，
0: 这样
1: 辣炒呗。
0: 对，辣炒，然后一上来分量特别足，一大盆呢、啊
1: 嗯，
0: 就是然后里边呢又有这个麻椒，又有辣椒，
1: 嗯、
0: 然后又甜滋滋的微辣的，哎呀，那筷子一伸进去啊，马上就香迷糊了。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提到辣炒啊，像辣炒蚬子啊，辣炒可能一些这个小泥溜啥的，其实看看菜单也是说根据一个季节的选择和变化啊，咱们可以点一点自己爱吃的，味儿也是相当重 松了。
1: 是的，他那个除了烧烤之外呢，我觉得他更多的就是偏融合菜系了，可能会菜品的种类也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让你的选择上呢会更丰富一些，吃的不单一。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外地来朋友了，刚刚说的可以吃金刚山，也可以去喜子去打卡一下烧烤，感受一下咱当地的烧烤的一个文化，我觉得也挺棒的啊，也是推荐一小波。

0: 说到烧烤呢，其实晚上的时候呢，打卡的店儿真的是太多，说不完，真的是说不完。
1: 对，说不完。
0: 你像我还会去那谁家，就是在以前老国贸的那个位置，现华天酒店那个位置，二线新兴大街那块儿有个叫三分熟的一家店，你知道不？
1: 这个还真没吃过，
0: 他家
1: 大家伙儿讲一讲。
0: 也开了挺多年了，我喜欢吃他家，原因是烤的那个鸡排，小鸡排很好吃，
1: 很好吃。
0: 对，应该是2块钱一串，然后呢个头不大，然后烤完真的是很软嫩的这样的一个口感，很香，很不错。然后呢，他家名叫三分熟，主打也肯定是三分熟了。
1: 对呀、
0: 还是三分熟呢更扎实一点，口感呢也就说更丰富一些，会更有嚼劲，就嚼头一点。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感觉，火候掌握的话也都不错，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他家呢其实我吃的也挺多的，该咸咸该甜甜这么一家店，但在人均消费来说的话，我觉得要达到了100元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大概了解了。
0: 对，所以说喜欢的话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尝一下，味道上来说的话是不踩雷，很好吃的一家店，喜欢的话去溜达溜达吧。
1: 哎，其实提到这个烧烤烤串啊，我又觉得说，其实营口周边的像大市桥的南楼小串特别有名气吧，还有就是盖州小串啊，我相信大家如果是一走一过的顺路的话，都会愿意去品尝一下。
0: 对，因为营口来说的话，你看虽然整个的这个营口地区面积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分的这个烧烤的派系也挺多的。刚刚嘉旭说到这大市桥南楼这个小串喷醋的，撒这个大粒的芝麻的，然后你像这个那个盖州的小串儿，是那种还原于老味道的一种味道啊，咸咸口的，能吃出铁签子的味道，这种感觉。所以说每个地区每个位置的这个味道都不太一样。你像盖州的话，其实在营口呢也有一家店叫
1: 丰家小串儿，
0: 对，单位正对面，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的北门正对面的
1: 一个位置，就是在一勺一碗的旁边
0: 楼下啊，就那嘎溜。然后呢他也是开了一个分店，他就是一个比较正宗的一个盖州的一个味道啊，在这个老店的，在这红花峪村啊，在那里边。然后呢如果没吃过盖州烧烤的话，也可以去尝一尝。然后你像说这个盖州什么盖县小串啊，盖州小串，
1: 对，
0: 还有一家烧烤店就叫这个名字
1: 啊。我知道他大概就在东昌街，对不对？然后其实具体位置离建丰市场是很近的，
0: 就是雪岳山烧烤一部的斜对面那个位置，就那个港的一个交叉口的位置，大点烧烤出名店也在那儿。
1: 是，
0: 然后呢他家开了也挺长时间了，然后呢种类也挺多的，然后但是他家的味道和这个丰家烤串的味道呢，我还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各有千秋。所以说呢，就是嘴要是刁一点的话，我相信你是能吃得出来的。
1: 对
0: 对，所以说呢喜欢吃的话，他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年头开的挺长
1: 的。然后其实提到这个盖州小串啊，我再和大家加一个小补丁，就头几天哈，我们家就是家里自己炖了一个火盆儿，就会觉得说想买点小菜儿哈。我爸不知道怎么回事，没去菜市场，也没去小超市买这个小老板
0: 上烧烤店买，
1: 上这个烧烤店盖进小串儿去拿这个小拌菜了啊。一共点了三个，三小盒，一盒就是土豆丝儿啊，味道挺棒的，也是甜口的。另外一份呢，其实就是那个土豆，然后拌葱啊，然后也是味儿特别清亮，土豆是那种凉凉丝丝凉哇哇的。
0: 另外一道我猜一下子，
1: 你猜
0: 土豆片儿。
1: 最后一个猜的是茄子，它那茄子是经过了油炸了以后油弯弯的，然后弄凉了，里边还有点小白菜，还有点葱白，哎呦一拌呢，这三个菜都可口可凉哇了，
0: 可好吃了，
1: 对
0: 啊，就是有的时候像刚刚我说的，虽然是一家烧烤店，其实烧烤店主打应该就是烤串儿呗，但其实呢更多的把心思用在了很多这个其他的菜品上，让大家就来咱家啊吃，就是你得吃入眼儿啊，烧烤好吃还不行，你周边东西也得好吃。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在营口做餐饮的一些老板们呢，真的是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啊，让自己的店儿既有特色又能吃出人儿，是吧？
1: 对。
0: 说完这个盖州的小串，咱们唠唠这个大市桥南楼
1: 小串。
0: 小串，其实营口的也有一家，这小串呢其实串的不大，然后呢上面的这个是喷醋的，然后撒那个是芝麻，大粒的芝麻。
1: 在哪儿？谁家呀？
0: 在西头一家叫南楼小串的一家地方，然后大家也可以导航去尝一尝。这个呢也确实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域的一个味道了。吃起来呢是不排斥的，也是很香的，真的是很香的。每一次小峰

0: 果有机会去大人桥的话，我虽然不能去南楼那头，但是也会找一家南楼小串尝一尝南楼小串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真的是挺不错，挺推荐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啊，你说
1: 其实讲到了说正宗的南楼小串啊，就我去南楼的时候真的去品尝过一家，觉得味道非常棒。如果大家顺路的话啊，或者觉得不折腾，我推荐一下小冰烧烤他们家。小冰，就这个小冰怎么回事呢？他们家的生拌牛肉和板筋属于是把我拿捏到了。上半期的时候咱们讲到了金刚山的那个芝麻酱啊，就蘸啥都好吃，这个蘸紫菜包饭啊，蘸这个冷面味儿都挺棒的。我是有的时候吃到他们家的这个烤串儿哈，本身呢可能像刚才小峰哥说的没有那么甜，偏咸口一点，然后但是生拌牛肉和板筋那个汤呢也是大酸甜儿，我会把说那个烤串放进去泡一圈转一圈，然后再撸到这个旁边呢，我去把这个肉给吃到嘴里，觉得味非常的特别啊。
0: 对，你可以拿它那个汤汁干嘛呢？就是啊，你可以让老板盛一碗大米饭放到盘子里，然后老板给你摊一个那种糖心蛋，
1: 哎呀，
0: 然后你把那个汤底儿带葱花的，然后稍微往饭上淋一淋，
1: 哎呀，
0: 然后你用勺子给它拌均匀了，这样的一碗。叫什么苏南的拌饭你出来了吗？对不对？
1: 对，老吃家了，一看就是资深的美食达人啊。
0: 也不算是吧，尤其说到这个板筋拌这个生拌啥的，我说实在的，就是确实是去大石桥必点的一个当地的一个特色菜了。
1: 对，
0: 真的是挺好吃，真的是挺好吃的。所以说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色，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好吃的一个点。家旭除了吃完大姐烧烤春饼店之外呢，还吃到谁家好吃的烤串了？
1: 嗯，让我想想啊，我朋友最近给我推荐了一下三毛他家。
0: 三毛，
1: 对，有一次怎么回事呢？家旭中午啊本来买了一份面条哈，就是想要回家吃，但是这个面条就是那种拌面，它不太怕坨。我正好开车就路过了三毛烧烤他家，我头脑中啊这个时候就在激烈的风暴了。我合计说反正一会儿下午也是放假的一个状态啊，那我可能光吃一个拌面会不会有点太单调了，不然进去就吃一点吧。然后就纯粹是说慢慢的就进去了，发现环境挺好的，而且中午呢他们的后厨在备菜啊，我在点的过程中他也是在营业的，然后点了一些特色，像我刚才说的我每家都会比较喜欢吃肥瘦小串嘛，然后再吃一些这个七分熟啊，还有一些他推荐的像蟹柳，还有一些其他的好像印象中是黑胡椒之类的吧，就他给我推荐了一些，然后我大概点了是4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我说不点了，他说哎呦呵怎么点的有点少呢，我就和他解释，我说其实根本不是说专门诚心吃烧烤，我就自己一个人嘴太馋了，我想吃点面条再吃点烧烤，然后这个他们家的工作人员就笑啊，就比较能理解我嘛。打包回家了以后啊，觉得味儿确实是挺好的，而且因为是打包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挺贴心的，他把不同的我点的串分袋儿去装了，所以可能怕串味儿吧，因为有的东西他撒的是糖类的，有的可能是刷酱类的哈，吃到嘴巴里呢就感觉说每个袋儿保温的效果还挺好的，味道也是让我被种草了。所以如果大家伙呢想要找一家这个可能肉品啊比较新鲜，而且菜品的一个种类也是比较丰富，还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三毛我是推荐的。
0: 三毛烤串呢，营口呢也是开了好几家店儿。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最早的时候，那好多年前了，我在一个西头的就运华油那块儿的一个小巷子里吃到的。
1: 对，
0: 他家那算是一个老店了。然后后来呢，又在这个西头那块儿就五台子那附近那地方开了一家店儿。然后呢，我看最近好像在那哪也有，就是就保利五月花小区的东门市那块儿的，好像也有一家店儿。三毛呢我吃过，整体呢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挺好吃的，人均可能会高一丢丢啊，比平常的烤串店要高一丢丢，因为环境也确实挺好的，
1: 对，
0: 所以说也是推荐一波喽。分享完之后呢，咱接着说啊，因为我觉得唠到营口的烤串呢，真的是每一家啊，这个作为商家老板来说的话，都会站起来说我家有特色啊，我家好吃。但其实呢，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吃不过来。
1: 对。
0: 真的吃不过来，
1: 太多了。
0: 你刚才在唠的都是那种给你烤好的端上来的，
1: 对。
0: 但其实呢，还有那种自己去烤的，
1: 像连锁品牌刘牌牌是不是？
0: 刘牌牌算是那种自烤小串了，咱就不唠连锁店了，咱唠自己家的。
1: 明白。
0: 像那个天阳啊，就自烤大串儿。
1: 对对。

0: 肖阳啊，还有这个小峰思考大串啊，这个跟我同名啊，
1: 同名是你干的吗？
0: 跟我没啥关系啊，是这个我也没有股份啊。然后呢，就出那小峰这名说实在挺烂大街的了，这个老板估计。
1: 名字里也
0: 差不多啊、嗯嗯，然后呢，像这几家店呢，也开了很长时间，主打就是那种自烤的大串，自己烤，
1: 嗯，
0: 啊，串都是新鲜现穿的，然后呢，烤熟那种焦焦的口感，然后吃到嘴巴里那种爆汁的香气，我觉得真的挺好，因为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主打像刚才我在节目当中就说过一个字儿，就什么，主打是鲜，
1: 嗯，对，
0: 东西好，品质高，它就不会说烤出来这个东西就太差劲，
1: 味道差到哪里去？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一家餐饮店做的好坏与否，取决于是否良心，取决于是否真的敢用真材实料给顾客们去吃。因为有的时候你稍稍偷一点懒儿，你烧一烧，觉得这东西我就糊弄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其实糊弄的是自己。
1: 对，
0: 作为消费者来说的话，可能吃完之后觉得不咋地的话，他也不会去说，
1: 他下回就不来了，
0: 下次就不去了，你可能会丢了一个老主顾、老顾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呢，所以说本着一份品质，本着一份对经营餐饮的一份态度，我觉得这样的生意呢都差不了，
1: 对
0: 吧？你说这个自烤大串的东西，其实之前在营口来说也风靡了一阵，叫自烤小串，那叫小炉子烧烤，太多了，我天哪！就突然你开了能老多家了。
1: 嗯，对。
0: 但是好像，一股风结束之后呢，好像这样的餐饮店都慢慢淡出我们的视野了。但是你像这种自烤大串，说实话，形式啥都很相似啊，就是只不过串的大小不一样而已。但是人家都开了好多年了，其实更多是口碑，更多的是。一个味道的一个延续，
1: 是的，可能品质一直比较稳定吧，就是可能我说春天去也是这个味儿，然后冬天去也是这样的一个味儿，所以大家也是说可能不是经常去天天去，但是想到了这一口就去他家了，
0: 没错啊。接着和各位推荐一下吧，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也再和各位分享一家烧烤店，我觉得环境挺好的，叫小董哥，就在万达那块儿呢，是一家烧烤店。如果吃饭挑环境的话，我觉得他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是的，
0: 无论从包房散台来说，都是很棒的。
1: 地理位置也挺好的，就在万达的附近哈，毕竟也是受一个商圈的辐射，可能两个人吃完烧烤了以后呢，大家伙儿再去看一场电影啊，去。那边逛逛街啥的都挺方便的，
0: 是的，
1: 嗯，
0: 人均呢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呢味道什么的话我觉得都在线，因为呢都是请很棒的烧烤师傅去加工的，所以说味道上呢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所以说呢如果是吃烧烤挑环境的话，反正我和家旭是不挑环境的，只要好吃就行，哪都行，
1: 对，
0: 但如果要像一些这个小姐姐啥的喜欢吃漂亮饭呢，然后呢可以选择像小董哥，别老合计咱俩天天推荐那些烧烤店啥的，咋就都是一些什么居民楼小店什么
1: 那么接地气的，
0: 对，太接地气了啊！其实呢我们也都是一样啊，雨露均沾，
1: 嗯
0: 啊，好装修好的咱也推荐，也和各位去分享，所以说小董哥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各位做一波小小的推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整期给各位讲的是什么呢，是关于炭火能够出哪些美食，
1: 对，
0: 那肯定离不开烧烤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无论是烤片肉还是烤串，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各位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店，根据自己的口味自己去选择吧，根据离上哪近，
1: 嗯，
0: 自己去尝一尝就行了。今天内容就这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收听九五幺，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风，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5: 营口半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4: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5: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4: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5: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7: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见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汽车大管家。
1: 米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11: 接下来请您收听汽车大管家。
12: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3: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1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今天呢是周四，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一起在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
2: 把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车市抢先听，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上的最新动态哈。那么近几周的周四环节当中呢，我和尔东都就最新上市的一些新车来和大家伙呢拆开了揉碎了的再介绍哈，
1: 然后再拓展一下
0: 对，因为现在呢这个新车势力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强大。然后呢就像尔东也说，原来呢在路面上可能叫一辆车熟悉车型的人就像尔东这样的就直接就知道它是什么车，
1: 现在不敢这么说
0: 对吧。现在这个王经理不都说了吗，不敢，不光你不敢这么说，连他都不敢这么说了。因为新品牌呢真的是越来越多，你看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有新品牌要给大家伙介绍，比如说华静，
1: 对
0: 啊，这个品牌没有听过啊。然后还有要跟大家伙说的一个品牌呢是领会，
1: 领会咱
0: 领会上回
1: 说
0: 过一回了是吧，
1: 那这个是升级了，
0: 有印象了，哎有印象了哈，
1: 啊对，这先不透露。
0: 我记得上次说领会的时候，儿童，领会又是个什么品牌，
1: 对，现在的品牌太多了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品牌哈，这个品牌呢是一个老品牌，大家伙知道，但是人家出来一个新标，
1: 标也可以吗现在，
0: 对，因为只有挂这个新标的它的这个车型才是那样的这能听懂吧，
1: 能
0: 所以咱一点一点来说啊，来了解一下最新出厂的几款新车。我们先把这个时间据点呢聚焦到5月8号，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伙介绍的车呢有两款车是在5月8号那一天正式上市的，一款呢就是奥迪 E7X 啊。5月8号那天呢，奥迪品牌呢是全新智慧性能的旗舰 SUV 奥迪 E7X正式的启动预售了，以德系百年驾控底蕴、前沿智能科技与场景，这个全场景的一个豪华体验，推出了5款配置版本。预售的啊，就限时的预售价格是289,800到379,800。那么作为奥迪品牌电动化转型中的又一关键车型，这款车呢是立足咱们中国用户的需求，融合前沿智能科技，为豪华纯电 SUV 市场树立全新的价值标杆。
1: 但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下，你感觉新的奥迪标你感兴趣吗？
0: 新，我对标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1: 就是你现在看到那个 AUDI 就是
0: 这个奥迪呗。我给你，就不光奥迪，雷克萨斯现在不也是吗？就也改成字母的了吗？
1: 就是
0: 你就想说对于原来4个圈然后改成字母了，然后
1: 雷克
0: 萨
1: 斯
0: 那样也改成，
1: 你知道吧，就是大家现在讨论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关于奥迪现在改成这个最新的这个标之后，有好多人在探讨为什么把4个圈给取消掉了，就是大家其实都挺感兴趣，
0: 就是对于这个4个圈是有情感的，
1: 对
0: 对吧，
1: 对，一看这是奥迪
0: 啊，就知道4个圈是怎么回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一看这个就有点需要接受一段时间
0: 啊。我记得之前还总有开玩笑嘛，说5个圈那是奥运、
1: 哎、对喽
0: 对吧，那个时候还总有相声啊小品呢在调侃这一个，
1: 嗯，
0: 但是反正这玩意儿就见仁见智。你看像你们就很关注这个，刚才你问我，我就说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我说实话，雷克萨斯改成那个字母标的时候，我最一开始是不太接受的
1: 啊。你也不接，
0: 就是我为什么啊，因为我的无知，我不接受、
1: 啊、
0: 我有一回开车前面就是雷克萨斯，然后前面那个就是目标，然后就说这又是个什么车品牌，
1: 不认识
0: 对，然后后来发现它是雷克萨斯的时候，我就在想为什么呢，图一什么呢，改一个我不认识的，
1: 对，
0: 就是这种。但是当有了雷克萨斯之后，奥迪在线上我好像就接受了。
1: 但最开始是比亚迪嘛、
0: 嗯、
1: 比亚迪先改成字母之后、
0: 嗯、
1: 然后陆陆续有好多改成字母，然后还有就是像一些品牌，像
0: 嗯
1: 施瑞所开那个长城，最开始就是长城的一个烽火台那个
0: 标，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现在变成像个剑盾，我是这么理解的，剑盾啊、
0: 嗯，
1: 来逛这台车吧，
0: 长面长心呗，是吧？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款这个奥迪 E7X 啊，
1: 嗯，
0: 从哪说起呢？

0: 车型吧，
1: 车型吧，行。
0: 来，奥迪 E7X 本次预售包含了先锋型、先锋 Pro 型以及先锋 Quattro 型和先锋智能远航版及四座的旗舰 Quattro 版。
1: 嗯，
0: 那精准匹配了多元的场景，在核心配置上，新车实现入门即满配，先锋型限时免费升级，总价值超过70,000的高阶配置，涵盖奥迪全景智能辅助驾驶、21英寸的一个迷你 LED 星空屏，还有像智能的调光天幕、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系统，真正实现入门即高配。那先锋 Pro 型在先锋型的基础上啊，需要增加30,000的预算，那可以升级价值75,000元的装备，那包含了大陆的空气悬挂椅和采埃孚 CDC 可变阻尼的一个减震系统，还有 BOSS 的一个跃置音箱、可折叠的超轻电子外后视镜，还有 BOSS 的一个跃听零重力副驾，驾乘体验也是全方位的进阶。
1: 是的，
0: 那先锋 Quattro 型啊，在先锋 Pro 型的基础上多花30,000，享受价值75,000的一个配置升级，搭载了品牌标志性的 Quattro 全时智能四驱系统。除此之外，更包括多项奢享装备，包括像全立面的小牛皮座椅、百万级的像素投影大灯及星钻光幕升级套装，全车电动门兼顾极致性能与豪华版。同时，先锋智能远航版也在先锋 Pro 的基础上，将30,000元升级预算投入到这个续航和舒享装备当中，同样是享有了全立面的小牛皮座椅、百万级的像素投影大灯及星钻光幕升级套装、全车电动门等等奢享装备，更配备了全新的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 CLTC，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51公里，进一步解这个化解了长途的出行焦虑。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奥迪，说到这个奥迪，刚才这两款车型，一个是 Quattro， 一个是智能远航版哈。那么这两款车型呢，都是百万级的像素投影大灯。我就想说，其实奥迪品牌就是在近年来它的这个大灯、这个灯光秀哈，这个大灯的一个优势，就是特别的明显。
0: 奥迪就是买灯赠车嘛，买灯赠车，
1: 就是开玩笑。这么说哈，它的这个大灯就是特别明显，然后之前几年有很多次在我们的车展当中哈，当时我们的这个奥迪的销售顾问走进我们直播间来的时候，都会提到他们的这个在车展晚上的时候一个灯光秀。所以很多人哈，就好多朋友就会说那我开车我注重的是内饰，我在里面待着感受的是里面，外面那个灯的怎么样啊哈，好像是不是与我无关，
0: 息息相关，尤其是安全。夜间行车灯是除了轮胎、刹车等等，这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方向。
1: 对，所以你看现在的这个造车商们哈，他们已经关注到车的每一个细节了。咱们就说，当车只是一个代步工具的时候，他会想到说，这个车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一下啊？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车灯更炫目、更好看？怎么样可以让它自动怎么怎么着？但是你看，过了几年之后，现在很多车型的那个大灯样式，你是可以选择的了。你在办喜事儿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大灯改成喜字儿。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包括像我们这个大狗车型，后面那个灯就是个骨头的这个样子，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在过年的时候，那个车灯可以改成大灯笼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细节都会给你带来很惊艳的感觉。咱们说哈，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好，好像我们更注重生活的细节与品质。那你说细节在哪？就好像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减肥博主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吃播博主啊，他们会做什么啊？什么漂亮饭？那你说饭以前只是管饱的时候还漂不漂亮，一碗大米饭一碗菜就行了呗，但现在哎呦，那小饭给你拼盘给你摆的哈，漂漂亮亮的，就是这也是一种情绪价值的体现。所以刚才尔东在介绍这两款车型提到那个灯的时候，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是应该去注重一些细节。你看人家制造商在制造车的时候都已经考虑到如此的细节了，那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也应该更细节一些？
0: 对对 对， 对，但是说到细节的时候，我突然想问你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款车
1: 别的我答不上来的啊，
0: 不特别简单，就是这款车配备了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有些陌生，但是对于某些车型已经在使用的一个电子外后视镜。
1: 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可以那个看到各种影像的那种，是不是？
0: 对，电子外后视镜，就是我们传统的外后视镜不就是一块玻璃吗？或者说是个镜。

0: 哈，其实就这个影像的这个后视镜，我当时和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远方，
1: 嗯，
0: 我也跟他探讨过这个事儿，
1: 嗯，
0: 远方就很接受这个后视镜，他就会觉得说白天还好，但在晚上开车的时候特别的方便。所以你看，这就是当一个车在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对吧，它一定会有它的追捧者，它的接受者，也一定会有在远观的人啊，在观望的人，
1: 可能说是就是这个东西需要开
0: 对
1: 一段时间去适应，
0: 是的，
1: 就是看镜子和看这个屏幕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刚才尔东一提到这个问题，我就说我都知道他想问什么。因为之前就这个问题我真的跟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远方我俩在节目里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哈。
1: 嗯、
0: 然后远方当时就说他觉得这个后视就是这个
1: 外后视镜、
0: 外后视镜的这种影像性的
1: 升级，
0: 他就会觉得晚上非常方便。因为可能晚上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你看那个镜面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太亮的地方啊、
1: 嗯、对对对，
0: 就灯光
1: 不太
0: 亮，看不太清，但那个就会非常清楚。所以当每一次就是这样嘛，当每一次进行升级的时候，还是我刚才那句话，有很多的人是追捧的，然后呢是很喜欢的，也有很多人是持观望的。
1: 对，
0: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接受。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啊，我们通过这个灯光秀哈、又聊到了这么一个这个后视镜的问题。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此刻也是给大家伙开通的。
1: 对的，
0: 好多小伙伴在说，哎呦，那节目当中石蕊跟尔东聊的挺欢的，我们是不是就听就好了，不要参与进来啊？
1: 就是针对我们介绍某一款车型，或者针对我们随便就聊的一些问题，你可以谈谈你的看法。就像这个外后视镜。真的，我太
0: 你接不接受呢？
1: 我太不舒服了。
0: 你舒不舒服呢？
1: 就看得太别扭了
0: 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啊。好了，继续回到这款车型来。
1: 嗯、
0: 那么，作为四座的 SUV 呢，旗舰 Quattro 型更是以满格配置树立了行业的新标杆，搭配了 Quattro 全时智能四驱与宁德时代109度聚能大电池，更专属升级。及乐厅后排双零重力座椅，还有就是智能星钻穹顶，22寸的轮毂啊，挺大的哈，22寸的轮毂，还有运动卡钳，以及13屏联动的殿堂级零压头舱的体验，头等舱的一个体验，将旗舰级的性能实力与奢享体验推向了极致。13屏，
1: 我就想说13个屏，我刚才一直在脑里算，
0: 怎么个13屏？
1: 这13个屏幕都包括哪些？
0: 哎、
1: 挺多，反正只能说挺多。
0: 13屏联动，
1: 去试乘试驾感受啊。
0: 啊、嗯，其实你看这个车的图片，你就可以看到它整个一个前排的那个屏幕啊，它的那个屏基本上是连屏了，发现没？
1: 嗯，这大概能看清。
0: 这眼神不好啊，真是，就是基本上是连屏的，然后包括
1: 主驾到副驾，然后带了一个这吸顶电视还是？
0: 对，
1: 但是不是是投影？
0: 嗯，
1: 我介绍的时候是投影，对。
0: 啊哈，就是所以你看13屏，大家伙可想而知。然后刚才咱说的是什么？四座的 SUV 啊？
1: 啊，对啊，
0: 四座的 SUV 搭配的是22寸的轮毂。
1: 就是轮毂反正是看挺霸气，
0: 你说22寸的轮毂就可见这个车小不了，要不整个22寸的轮毂上面弄个小 QQ，
1: 我现在刚想说 QQ 配个22
0: 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轱辘和轱辘之间容易打架，
1: 对对对，
0: 知道吧，就好像大胖子腿磨腿腿这个裤子磨腿的一个感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感觉这个车肯定是小不了哈、
1: 嗯、
0: 刚才呢咱们是介绍了这三款车型哈，一个是两款，一个是 Quattro， 一个是智能远航，是吧、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驾控体验吧。
1: 好的，
0: 嗯，
1: 那奥迪依托于百年造车的积淀和赛道技术沉淀，奥迪 E7X 堪称是公路之王，搭载前后桥全铝底盘，全系标配后轮转向系统，配合换新升级的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
0: 嗯，
1: 实现3.9秒0/100加速的性能，安全与驾趣毫不妥协。
0: 嗯，
1: 那依托也是百年赛道增程的一个沉淀的深厚调教底盘的一个底蕴，
0: 嗯，
1: 那叠加全球顶级供应商这个精工打磨，为用户带来极致纯粹的赛道级驾控体验。
0: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内部空间哈。我一说到内部空间，就想到以前尔东就是嘲笑我，就我一说，我说就像装修房子，这是毛坯房、
1: 嗯，
0: 你随便装修。而那个现在这个房子的装修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哈？

0: 对，那个时候就耳朵就在开玩笑，现在都这样了吗？但你看人家现在这个车在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做定义介绍的时候，人就告诉你了，我的内饰要打造奥迪智慧客厅。
1: 嗯，没打到主卧，差点意思。
0: 是客厅和主卧可以连在一起，你把后座放平，那就是主卧了，对吧？所以你看，我们说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说，以前车是代步工具，但现在车真的是一个生活移动空间了。
1: 对，已经是一个移动的家了。
0: 对，
1: 对，
0: 你看它的这个客厅打造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啊？
1: 嗯，
0: 奥迪 E7X 全球首发了奥迪智慧客厅的理念，以 AI 技术重构车内空间。兼顾了家庭温馨与商务质感，内饰呢是甄选的北美天然实木，
1: 嗯，
0: 还有刚才尔东介绍的全立面的小牛皮等等这些环保材质，嗯，而且还斩获了全球首个悦享母婴级全舱健康认证，
1: 嗯，
0: 实现了健康与豪华的统一，再也不是几年前我们买车的时候开车必须四个窗户全开开，你干嘛呢？放味儿。现在不用这样了，是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智能交互层面呢，全新升级的奥迪助手 2.0 在这个智能的APP 的千亿级大模型的加持之下啊，拥有行业首个能表达复杂情感的声音啊，带来更拟人、更有温度的智能交互体验，
1: 嗯，
0: 不再是是这个
1: 你好
0: 啊，对，你好啊，
1: 左转，
0: 已为您打开，现在不是这样的，有情感的交流了。
1: 嗯，
0: 然后呢，再有就是21.4英寸的迷你 LED 星空屏，
1: 嗯，
0: 搭载的一个音响系统，打造了沉浸式的影音体验。这不只是一个客厅，它还是一个家庭影院。然后车内呢，又搭载了零重力座椅、集成电动脚托、专属扬声器等专项功能，有效缓解了长途驾乘疲劳，全方位的提升了座舱品质感与实用性。也就是说，这个家里边音响不错，
1: 嗯，
0: 啊，电视不错，
1: 嗯，
0: 沙发不错，
1: 嗯，
0: 啊，是吧？
1: 真是客厅哈，
0: 是不是？嗯，对吧？这都不错。
1: 卧里一般很少有沙发这一说。
0: 沙发放平了就能
1: 到
0: 床
1: 卧室了，哎，
0: 是吧？嗯，
1: 再来关注一下，既然是新能源车，关注一下它的三电啊。
0: 嗯，
1: 那辅助驾驶领域，奥迪 E7X 搭载的是行业领先的强化的一个学习大模型，实现全场景辅助驾驶，
0: 嗯，
1: 依托100亿公里的经验淬炼，那轻松应对人车混行、狭窄通道等复杂的路况，融合奥迪驾控基因啊，实现更少的接管，更像老司机，更有驾驭感。同时，奥迪 E7X 将搭载未来搭载是 L3 自动驾驶。三电方面，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109度聚能大电池，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751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快充平台，充电10分钟，续航里程可最高增加429公里。
0: 嗯，
1: 充电速度快，为用户驱散里程焦虑。
0: 没错，那么作为奥迪品牌电动化转型的一个关键车型呢，奥迪 E7X 的预售也是标志着德系豪华品牌进一步深耕咱们中国新能源市场。那么这款车呢，也是将奥迪百年品质底蕴与中国用户偏好的一个智能科技啊，给它深度的融合了，既坚守了豪华品牌的操控与质感底线，又顺应了电动化、智能化产业的趋势，为消费者提供高端的纯电选择。那这款车呢，现在是开始预售了啊，
1: 嗯，
0: 开启了它的一个预售。如果大家伙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这个到这个网上去看一看图片，了解一下这款车的一个优越的性能，然后也可以给我们的奥迪 4S 店打电话。来询问一下这个车型，
1: 咨询一下，对，怎么去预定，有没有什么
0: 优惠，
1: 金融，对，金融有没有什么金融政策，这样的话对于我们未来买车是一个提供挺好的一个助力和帮助的，而且能省钱。
0: 嗯，哎，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段呢，给大家伙介绍的就是这款全新的奥迪 E7X。 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 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码。

0: 各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5: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4: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5: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1: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有车生活，
2: 驾驭科技，
1: 整合槟城汽车资讯，
2: 深挖车市价格底线。
1: 听广播，
2: 买好车，
1: 汽车大管家。握前沿资讯，网罗车市信息，车市抢先听。

0: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大家好，我是尔东。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车市抢先听的环节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热爱的美好生活。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车哈。刚才呢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又有一款这个车的品牌好像貌似我们没有那么的知晓，是吧？华静。
1: 就如果我说我听过呢，
0: 那就证明你厉害呗。不愧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呗。
1: 对，就怎么
0: 你还想让我说你
1: 啥？你说这个就有点突然，我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刷抖音，就是和男生最无聊打赌，就是如果你能够到那树杈，我就算你厉害。那个男的就够上
0: 了，万一要够着了，是不是？所以就是现在的这个全新品牌，你这么说哈，我又想起来，就是 N 年前咱俩刚搭档做汽车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婉拒的，我不想做这档节目，因为我对汽车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1: 对。
0: 但当时我们的那个部门主任啊，当时就说就是要让你当小白呀，你啥都懂，用你说。就是这样的。
1: 但现在大家都是小白，
0: 都是小白吗？
1: 对，
0: 你是老白。
1: 我老白了。
0: 对，老白了，而且今天穿点白衣服。
1: 对，
0: 所以就是因为现在的汽车更新换代的就很快。其实原来啊，当这个车的更新换代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也没有谁，除了修车师傅，对吧？也没有谁会特别自诩说自己对于车十分的了解。那过了几年之后的现在，更没有人敢这么说了，对吧？
1: 而且很多修车师傅有的车他都不敢动。因为里面电路太多了，他们也怕某一个电路，因为曾经传统的机械的修车手艺放在当下，在某些啊，只是在某一个区间或某一个小领域当中，他们是不敢去下手的，因为线路太多，他们怕某一下无意中就哪怕碰到了，可能都会对未来行车倒不是说带来安全隐患，但是可能会出现某些故障。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无论是哪个行业哈，它都是常变常新，也不管是哪个行业，它一定要持续学习的。你说在修车这一领域也是这样，如果你只是吃老本的话，现在来看不太行了，
1: 不太行。要不然怎么说学无止境，真无尽啊。
0: 对，我记得之前刚跟尔东做汽车节目的时候，尔东还曾经去跟人学这个车怎么修啊，怎么弄啊，就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做节目的时候可以更懂一些。
1: 跟大家去好好聊一聊。
0: 对，但是现在就是
1: 就能看一看，
0: 是吧？
1: 对，
0: 就是慢慢也就到了我那种，就是把前机盖打开，前机盖怎么打？是吧？我真有一次，我刚买车的时候去加油，你知道吧？人家那个加油工、加油师傅说，那个
1: 把
0: 那个
1: 油箱盖打开，
0: 我没好意思说，我找不着，你知道吗？我就转摸摸的，在哪呢？我就看半天，我记得我原来打过呀，怎么找不着了呢？然后人家一过来，叭一掰就开了。我那不是一怼就开的，是在前面的，在我那个驾驶位置上有一个那个掰。
1: 就好多车，咱就说到这块就想到。

0: 有好多车，它的那个油箱盖是一堆，
1: 嗯，
0: 油箱盖都弹开了，
1: 嗯，
0: 还有的是像你说的是在这个中控台下边，
1: 哎，
0: 有一个扳手可以扳开，还有的是在这个怎么讲，在座椅的左下方也有，还有一种是按钮的，
1: 嗯，
0: 就是。自己的车提前了解好，
1: 就所以就说嘛，就是刚才咱们说聊到这个滑镜，就提到了这个事儿。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我曾经分享过我的这一个糗事儿。当时也是咱和咱的一个同事哈，然后当时晚上是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就他喝了一点酒，喝一点酒说：“那石伟你开这个车吧。”哎呦，我就老没问题，
0: 老司机
1: 就是肯定没问题。
0: 有啥说？
1: 上车之后吧，他告诉我怎么打火，好把火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点开不走。我说这怎么弄呢？他瞅我，大姐脚刹踩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就找半天，我说
0: 脚刹在哪？
1: 我大哥脚刹在哪？然后那时候没有代驾，你知道，那都很多年前的事，
0: 对对对，
1: 没有代驾。他就说，蕊姐下车，咱俩打车走，我车就放这儿，你别开了。到底那个车没让我开，就是因为我没找到脚刹。
0: 不，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吧，
1: 啊，
0: 因为有的车还是那句话，有的车是手刹嘛，大家这就不用去说了，
1: 嗯。
0: 曾经有一段时间，好多车型它是脚刹，
1: 啊，
0: 脚刹是在，如果说你车有离合器的话，在离合器最左边、最靠近门边子的有个位置是可以踩的。
1: 嗯嗯，就是不知道，这个是我很多年前的一个很糗的例子。当时跟同事给我们俩乐的，我们俩打出租车的时候还在一直乐。他说：“大姐呀，你真的是个司机吗？”
0: 这个东西不了解正常，因为没见过那么多车型。
1: 他就觉得你开车就应该了解，怎么连脚刹竟然都不知道？
0: 那不对。
1: 那如果日后我就没找着油箱盖那事儿，是在脚刹之后的事情，你知道吗？如果日后再告诉我连油箱盖都
0: 没找着，你怎么解释？
1: 就得告诉我以后你别开车了。
0: 但也不能这么说，现在我的代驾也不是所有车型都能开得了的。
1: 嗯，是你看看，所以就是车在更新迭代嘛。
0: 尤其是现在有很多车型现在升级为怀档之后，有的更开不
1: 明，也找不着，对吧？
0: 对，就是档可能能找着，怎么驻车可能不太了解，但有的时候驻车不太了解，怎么打转向不太了解，怎么挂雨挂不太了解。
1: 啊，你看
0: 这我都遇到过，就是我需要。就是我遇到过之后，我也需要上车一点摸索嘛。
1: 哎呀，所以汽车小白已经不止我一个了啊，好多人都已经成为汽车小白了。说大家伙儿真的可以哈，大家伙儿真的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你看看，人家说了，不知道脚刹的人太多了，有脚刹的车型太少了。
1: 他说石蕊好调皮，老白，对我永远是小白，他是老白，
0: 对对，
1: 他是不知道脚刹。但当时我那个同事就是嘛。我说我刚开始我说怎么打火，然后他勉为其难的告诉我怎么打火，打完火之后
0: 是一键启动的吗？
1: 我记不住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又说哎一键启动，我一会儿再给你讲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互动一期话题了，就是你开别人车的乐子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后来又问脚刹，我说脚刹在哪，他当时就说走咱俩打车走吧，车放这儿明天我再来求，一键启动前两天，
0: 还前两天，
1: 就前两天，对，
0: 你车不也一键启动吗？
1: 我车不是一键启动，
0: 你那个不是吗？
1: 不是，我就车踩刹车就启动了。
0: 啊啊啊！那我知道了，你那更高级一些。
1: 踩刹车就启动了，
0: 啊，
1: 没有一键，我没开过一键启动的车，
0: 啊。
1: 然后之前的车得打钥匙，哒哒哒哒哒哒哒才能打着，啊。
0: 对，最开始是拧钥匙的。
1: 对，然后之后就是踩刹车打了，你就没有经历过一键启动的车型。
0: 就是直接跨度挺大呀。
1: 没有经历过，就是十年磨一剑嘛，十年换一车嘛，那十年车更新迭代多快。我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家里人的车开车去了趟盖县，
0: 嗯，
1: 然后回来的时候因为人员的周转怎么着的，就说那你回去求我那个车去吧，我说好吧，然后上他车了之后哈，我就也是以老司机的嘛，我嘎踩一下刹车踩不动他呢，
0: 没启动，
1: 对啊，这怎么回事呢？我合计人这车高级，我直接上车踩油门就能走，我嘎就踩个油门，
0: 挡不挂呀，啊，我知道启动了哈，对，
1: 对呀，啊，没启动的嘛，
0: 请继续，
1: 然后
0: 继续的表演，
1: 哎，也不走，这怎么还不走呢？好在有视频，你知道吧？我就给人打视频了，我说，哎，你这车怎么启动？完人告诉我一键启动。
0: 怎么一键启动？
1: 我说我一键起了呀，没起来呀，我就以为踩刹车就是一键启动。
0: 好的。
1: 我说我起了呀，我没起来呀。他说不可能啊，你按的哪儿啊？我说我按的，我说脚踩的呀。
0: 人家没揍你啊？
1: 对呀，我说脚踩刹车呀。他说大姐呀，一键启动，你按个钮，我就开始，我钮在哪儿呢？我就四处找啊，我就想，咱做了这么多年车的节目了哈，什么这个档呢？我就在这找，在哪呢？我就找了半天。 半天，他说就在方向盘的右边，我就转着方向盘开始摸。

0: 我就合计在哪，在方向盘背面，我各种摸方向盘，我也启动不了。我说这究竟在哪？人告诉我，你把视频换个镜头，我就换个镜头在车里面一直扫，然后告诉我就在你前面呢，就是那个方向盘后面的那个。
1: 啊，有，对对，有的车是在这个。挡把的位置，有的车是在前面、
0: 啊、
1: 那你要如果说遇到我朋友的车，你连这辈子找不到一键启动在哪、嗯、他买了个盖儿、
0: 啊、
1: 在盖儿里边，你要是找的话能找一天。
0: 对，所以你看，就是耳洞都说我就是老司机老司机的，我真是，我带开不开，我车开多少年了，我车开二十多年了，
1: 你都开二十多年了、啊、
0: 我有驾照，你看我看了一眼，2026年嘛，2026，我2006年考的驾照，
1: 2006年、
0: 啊、
1: 那你
0: 20年老，我正经20年老司机，
1: 那你这应该是
0: 长期的啦。
1: 我也长期了。
0: 对呀、啊，我正经
1: 换照，我一下换懵了，我长期。
0: 我正经20年老司机了，但就是一个老司机。前不久就是清明节发生的事情，我就是没找着一键启动在哪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对方的车主肯定，他说。你到底能不能开？我说放心，保证能开，但开起来就还很顺了嘛。
1: 就是开起来，
0: 开没问题了，
1: 就是、
0: 但真没起来。
1: 就是起，但是很多车还有挡把什么的，像最开始的宝马的机头挡把、
0: 嗯，
1: 有的人开换不明白挡。
0: 嗯。
1: 然后有一段时间的卡罗拉，那个新能源双擎嘛，那个挡大家也不会换。
0: 嗯。
1: 然后还有像现在怀挡的左右转弯、玻璃水、雨刮怎么去刮，不太了解。
0: 嗯。
1: 像你说一键启动，还有的车换挡。我不说某个品牌，大家但我一说就知道，它的换挡是在屏幕上去换。
0: 哎呦我天哪！
1: 就是你大家，你就是千奇百怪、啊。
0: 所以我只适合开自己的车。你看我们收音机旁的听友又发来微信，他说这么多年才发现，石蕊好逗啊！你怎么可能才发现？蕊姐原来是做哈哈加油站起步的呀，我不就是向来以逗著称的吗？
1: 所以大只是蕊姐用一种比较欢快的氛围给大家去讲解每台车的不同。其实大家。其实都是你，如果说一直开自己的车，没有去接触过别人的车的时候，你真的感觉别人车好难开。
0: 嗯啊，所以借着这个哈，也是想跟大家伙说，因为现在就是会开车的人太多了，然后再不像是说，哎呀，那个要不这个我喝酒了你开车啊，或者说那个咱们今天几个人在一起，然后怎么弄个车换着开怎么的，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
1: 对。
0: 那么你作为不是这个车的车主，在你上车之前，真的得好好问明白。启动啊，
1: 就是
0: 怎么，
1: 而且你要了解这台车，首先第一点啊，车大小、
0: 对，
1: 宽窄，
0: 拐弯啥的，
1: 对，拐弯就是最基础弯之后上车，像什么空调、暖风啊、雨刮呀、灯光啊，怎么去变，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的司机不知道
0: 打转向的时候雨刷刷刷刷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样的，
1: 对，还不知道怎么去开这个灯光呢。
0: 好在这点毛病我没有犯过哈，所以我倒觉得哈，我们之后再做这样跟耳东俩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伙聊天啊，说一说资讯这样节目的时候呢，大家也不必真的就坐在那块听我们两个人来说，我们可以一起聊起来。你看就像这样开车的糗事，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做一期节目了。
1: 而且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我们起个话头，你但凡起个话头，你放心石蕊一定会接得住。
0: 别忘了，蕊姐是做哈哈加油站起身的，
1: 什么都能记得住，
0: 真的是呢。来吧，华静，一个华静聊了这么多哈，先来跟大家伙说，华静是哪个品牌的？就是它是华静的一个品牌啊。那么它隶属于哪个大的品牌吗？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它是上汽通用50与华为乾坤携手打造的首款旗舰大六座 SUV， 名字呢叫华静 S， 它也是在5月8号那天正式上市的。
1: 这是华为的厉害，华为开创了。静系列、但没有一台车是它生产的，它是和各个汽车厂
0: 就只是电子，
1: 就是它有高端奢华的、中端平中端这个奢享的，以及像和这个通用50去做的一些亲民的，
0: 因为它的这个超级置换价啊是149,800到193,800，这个价格，
1: 所以价格还很有优势啊。
0: 对，
1: 那来了解一下这台车吧。华静 S 的诞生源于上汽通用50对中国家庭出行需求的深度的一个洞察。那华静 S 以智能家、安全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四大核心价值，精准满足家庭用户对高品质出行的一个向往。那像这款车啊，践行是把高阶智能带入到每辆车的理念当中。全系标配的是华为乾坤智驾 ADS Pro 增强版。鸿蒙座舱啊，以及这个乾坤车云是15万元级别的标配，华为乾坤全家桶的全尺寸大。

0: 有做 SUV。
1: 哎，那刚才咱们也说了，说这个华劲 S 哈，它呢就是要满足咱们中国家庭对于高品质出行的一个向往。它的诞生哈，源于上汽通用五菱对于中国家庭出行需求的一个深度的洞察。那么华劲 S 呢，以智能的家、安全的家、宽敞的家、舒适的家这四大核心价值，精准的满足家庭用户对于高品质出行的向往。
0: 嗯，那全再来关注一下这台车的一个智能的方面啊。
1: 好，
0: 那华劲 S 践行的是刚才所提到的，是把智能投入到每辆车当中嘛。
1: 嗯，
0: 那新车呢就是全系标配的华为乾坤舱内激光视觉以及复杂场景的表现优异
1: 啊，
0: 比如说白天高速每小时130公里的刹停，夜间每小时70公里的儿童鬼探头避险等等。
1: 嗯，这个很好。
0: 嗯，功能层面呢，华为 S 上市即支持城区领航辅助、高速领航辅助与全场景智能泊车，后续呢可能还会通过 OTA 升级到 ADS 5 Pro。
1: 嗯，
0: 真正做到常用常新。那以及鸿蒙座舱的5支持手机啊的车机无缝流转操作桌面、4英区语音交互以及车机如手机般的易用，同时行业首发这个全站乾坤车云数字钥匙，实现不挑手机无感解锁，配备哨兵模式的增强，以及随时随地的通过手机实现查看车辆周围情况，停车也更加安心，找车也更加便捷。
1: 这个哨兵模式啊，现在也真的是挺好的，
0: 太好用了，
1: 是吧？这个哨兵模式，
0: 对，
1: 我前一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哈给我打电话，就是他们家的五一期间嘛就没开车，然后车呢就在家里面放了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不知道当车不启动的时候，就是因为她车没有哨兵模式，然后她就不知道当车不启动的时候
0: 那个
1: 行车记录仪是不开的，就记录不了周围的事情，她不知道。然后她回来的时候呢，她就想看看我这几天车在家里面怎么样，有没有刮碰啊，旁边的车开车门的时候碰没碰到。他打开了之后就发现行车记录仪没有，然后他就非常愤怒，他就质问他老公，你为什么这两天把行车记录仪关了啊，你是开车干嘛去了你知道吗？然后就要引起家庭纷争了，就那意思，你怎么能瞒着我关这个行车记录仪，你是开车到哪里去了吗？你没告诉我吗？
0: 老版本的行车记录仪
1: 啊。对呀，然后当时他就给我打电话，然后就问我说，那个这不看不着吗？我说看不着啊，因为你车不是哨兵模式啊。
0: 嗯，
1: 所以虽然说这个是一个挺玩笑的哈，当时他也乐了，他说，哎，我当时就想着说他是上哪去了呢，开车还是把车借别人了，不想让我知道，就这样。然后但是回过头来咱说，哨兵模式就像耳东说的，真香
0: 真香。
1: 嗯，
0: 因为我虽然我的车的行车记录仪是24小时循环录像，
1: 为什么呢？
0: 就我的版本比较高，
1: 你不是哨兵模式吧？
0: 我买的行车记录仪24小时循环录像，就是哪怕熄火的它也在工作。
1: 嗯，
0: 就是我这么去做发现还是有疏漏的地方，因为我车被碰过。
1: 嗯，
0: 但是虽然是24小时循环播放嘛，但是有的地方它是监测不到的，这是必然的
1: 死角。
0: 对，但哨兵模式是几乎不能说100%没有的，几乎是属于零死角。而且当出现磕碰的时候它会报警，不是那个报警，是给你手机做一个提示，让你及时发现你的车辆可能出现问题，尽早的去检查或者是调周围监控。
1: 嗯，
0: 其实真的很好用。
1: 所以这个哨兵模式，刚才咱提到了这款车嘛，就是配备这个哨兵模式，而且是哨兵模式增强啊。
0: 嗯，
1: 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好用
0: 好用好用。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安全这方面，因为我们说买车哈，你再花哨再怎么着，但是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
1: 那么这款车呢，这个主动安全方面哈，华劲 S是全系标配了华为乾坤全维防碰撞系统，具备23项主动安全能力，其中有4项是在业界领先的。那么前后左右是无死角的防护啊。那在被动安全车面这个层面呢，车身采用的是这种核潜艇级的超高强钢，搭配了全球首发一体式热成型前地板骨架与行业领先一体式的热成型双门环，构建了5纵11横底部结构，加上龙式6环车身框。 框架，再加上四门八处的一个防撞梁，可以说呢是行业首次成功的挑战了一个侧碰和翻滚坠落，斩获了中汽品科安全性能挑战证书。然后在这个 3D 安全层面呢，也是搭载采用了宁德时代的超级增混电芯的神链电池 3.0， 实现了零自燃、零扩散、零泄漏、零进水、零侵入，以十倍于新国际的硬核实力获中汽新能源001号高品质电池验证证书。这个太厉害了啊。
0: 对
1: 啊，
0: 但蕊姐经常每台车都说家嘛，这个叫这个家，
1: 这个家，
0: 这个家，
1: 这个家，这个家很安全。
0: 这个家，这个家也很大。
1: 嗯，
0: 针对用户的多人同乘的刚需，华晶 S 拥有了5235毫米的车长，3105毫米的超长轴距，以同级领先的87.4%的超大得房率，和77%的横向的空间利用率，打造真三排大六座平等宽奢空间。
1: 嗯，
0: 一二排呢独立豪华座椅支持通风加热按摩以及多项电动调节，同级最宽的190毫米的中央通道，加上第二三排的纯平地板，老人小孩轻松的进出不侧身。那第三排同样配备了电动调节的座椅支持靠背角度调节，搭配同级最大侧窗，那告别三排小板凳局促感。那储物方面，华晶 S 搭载的是423升的双层的一个下沉式后备箱，仅下沉空间那就可以达到168升，六人满座出行还可以装7个20寸的行李箱。二十寸行李箱多大？
1: 20寸的行李箱就是。20寸的行李箱是之前能上飞机的，而现在有的飞机是只能上18寸的了。20寸的是个小箱，不太大。
0: 这么大？
1: 行李箱，大哥，就每个人都有他的盲区，是不是？当你说车的时候，我听不明白；说这个家用的东西的时候，你听不懂是吧？20寸，你我这么比划，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也听不到啊。
0: 就那么大。
1: 下节目了，我给你比量。
0: 就那么大。
1: 下节目我给你比量。20寸的，而且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哈。而且它这回呢是出了4款配置啊，这4款配置呢有这个200公里的、255公里的这个尊享版和尊享版，还有一个235公里的四驱的一个尊享版哈。出现的是这个。是这4种车型，然后大家伙呢4个配置，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款车哈，就是也是挺大的，你想它车身长5米多，是吧，还是挺大的这么一个车。大家伙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店里面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然后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除了说了一个华晶 S， 我们还说了一个领会哈。耳东说我记得领会，因为咱之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那现在呢再跟大家伙说，领会是隶属于比亚迪的一个品牌，以后再说领会的时候你就知道是隶属于比亚迪的。华晶呢是隶属于上汽通用50和华为乾坤携手打造的这么一款车，就慢慢的咱逐渐的来了解各个车的品牌。
0: 对对对，现在车的品牌是越来越多，大家需要学习的或者去现在去购车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做对比的也是越来越多。
1: 对，我们这还只说了品牌没说车标呢，就在路上如果看到这个车标的话，就是大家伙可能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认识，那么如果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就是去查一查，如果对车很喜爱的
0: 话，那可看不过来呀。
1: 了解一下呗，对吧，尝遍尝新的这个汽车业，让我们这些汽车发烧友们也尝遍尝新，了解更新的车型。那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啊，在我们周四的环节当中给大家伙带来车市抢先听的环节，就是要把最新的车型说给大家伙听，让我们呢更了解车市上的最新发展，
0: 给你提供一些选车当中的一个帮助吧。
1: 是的，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儿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拜拜。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情，心动。

0: 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晴间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

0: 济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1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8: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11: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着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过了30岁的男人，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助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每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都会给各位送上一首好听的节目开始曲。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听《男人花》。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好听的开始曲结束之后，接下来的时间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就已经同时给您开通了，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您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来为您播报，所有的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当然了，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啊，如果呢您没有这样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来互动聊天，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哈，说一说您这个开车的时候看到的一些路况啊，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的心情啊等等等等，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位朋友要出售一辆2017年的大众速腾 1.6 自动挡高配银灰色的，跑了11万公里，售价35000元。联系电话是18840750586，18840750586。

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来看一条出售汽车的信息啊，一位听友呢要出售一辆12年的别克凯越，手动挡高配，跑了18万多公里，黑色的，售价6000元，联系电话是159-5885-4011，159-5885-4011。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跟节目互动的信息呢，可以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会在节目里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伙儿发来的信息。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学徒工一名，工资头三个月是1000元，要求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作时间呢是早8点到晚上5点，地点在万有加油站对面，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年龄不限，男女不限，要求有工作经验，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

再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二期有一套91平的房屋要对外出售，三楼有一个大平台啊，这个楼层是三楼，然后呢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那么在每天空中服务台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5: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0: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1: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2: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3: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9: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 上岗前工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8: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6: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好听的音乐听了一小段哈，大家伙听了这段音乐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前两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准备伴奏音乐，选了这样一首伴奏音乐，听起来的时候就会让人瞬间非常的安静。所以刚才广告过后呢，给大家伙播了一小段这个伴奏音乐哈，这小段的歌，希望大家伙呢在午后的这一段时光里哈，因为天越来越热了，越来越热吧，就容易在这个时间里有点焦躁，是吧？就是哎呀，你怎么还不开呢？就是。情绪上会有一点躁哈，那特意给大家伙呢选了这样的一首伴奏音乐，就是希望各位呢可以静下心来。那因为现在我除了做这两档节目之外，还做那个爱生活嘛，昨天在爱生活节目当中也聊到了，说要想身体健康哈，调整你的情绪，调节情绪是非常重要的，说好的健康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情绪。那么在做了那样一期节目之后，准备了那个一个文案哈，我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遇到一点小事就太愿意生气了，那一生气的时候呢，就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就好像觉得这一天干什么事都不顺的。那如果说把心态调整一些哈，遇到什么事情了不慌不乱，咱慢慢解决，可能慢慢的下来了，哎，心态就平和了，那这样的话呢，身心也就健康了，是吧？刚才的这样一小段音乐送给了大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节目的两种联系方式继续给您开通，直播热线是2834700 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呢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除了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也非常欢迎您，如果方便的话呢，可以发微信跟节目来互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跟我们来聊一聊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一些心情，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再来看两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的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南湖公寓 B 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75平方米，家电齐全，不把山不临街，售价27万元。联系电话是13304175069 13304175069。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一套三楼的房屋要对外出租，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家具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半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有宽敞的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呢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小学学区是建设小学，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啊！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3: 就业是民生之本，

职棒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招聘信息。营口归桥商贸有限公司招业务经理一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滨海路南32号，联系电话是18141706506，18141706506。辽宁大宏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招运营专员一名，月薪4500到5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源街17号，联系电话是19975977111，19975977111。辽宁广吉绿料科技有限公司招销售人员两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沿海产业基地广元路5号，联系电话是13840731619，13840731619。辽宁优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招平台销售顾问三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辽宁渤海科技城东50米，联系电话是15841751691，15841751691。营口博远装卸运输有限公司招现场经理两名，月薪4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联系电话是18624569980，18624569980。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日语业务员一名，再来说一下啊，营口东盛实业有限公司招日语业务员一名，月薪4000到8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青花大街88号，联系电话是18340635376，18340635376。营口合力科技有限公司招数控车床操作工四名，月薪4500到8000元，地址在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中小企业园兴发街34号，联系电话是18841726360，18841726360。营口市博文教育学校招特殊教育老师一名，月薪3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26乙-1号，联系电话是15804171720，15804171720。以上是今天空中服务台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0: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0: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来了来了，大熊，你怎么有空来我这儿了？
11: 说好给你接风的，忘了。
10: 嘿，你瞧我这记性，等我换完水龙头，咱就走啊。
11: 水龙头坏了？
10: 关得不太紧，每天能漏一碗水呢。
11: 嘿，才一碗水，洗个手都不够。有什么要紧，赶紧给我吃饭去。
10: 话可不能那么说，如果每人每天节约一滴水，那全国一年可以省下4万多吨水，全世界可以省下几10万吨水，这可不是个小数字。
11: 哈哈，你可真不愧是刚从撒哈拉沙漠回来的呀。
10: 是啊，在缺水的地方，生存还是死亡，有时候就差这一碗水。
11: 还真是。
10: 办好了，走，吃饭去。
11: 哎，别急呀、啊，我也去买一个接水龙头。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那如果说你是准备要装修新房，或者说你家的老房子想要进行一个翻新改造的话，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留言，说一说你家的装修进度怎么样了。那在这个装修进度过程当中，你遇到了哪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帮助大家一起来解决。那如果说听节目的你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很好的技巧或方法，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让大家一起来解决我们装修房子当中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工地，看看主辅材，看看家具家电，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想要看到的一些东西，我们都会在直播当中帮大家来解决你们住房的相关问题。那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说啊，家里的这个户型可能偏小，因为对于两个人来住的话可能就够了，那家里偶尔啊有这个老人来住也差不多，那怎么能够轻松的打破小户型的局促感呢？那其实对于小户型啊，总是有一种就是比较拥挤啊，比较压抑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当然对于小户型来说呢，其实也不需要说我做多大的这个改动啊，这个硬装，其实只要找对布局的逻辑，它就能够轻松的去让你住出一个大空间的即视感。核心呢就在于高效的去利用每一寸的空间。那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些干货和妙招啊，兼顾这个储物包括视觉的扩容。那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咱就可以直接拿来就用了啊，让大家的这个小家也能够非常的整洁舒适，告别局促感。首先我们分享的第一点啊，小家的户型怎么去利用好空间，首先就是这个垂直收纳，向上要空间。相信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也了解到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主播也分享过类似的方法，咱们要充分的利用垂直墙面，加装吊顶或者是悬浮层板，或者呢是多功能的挂板，将这个杂物啊厨具能够移至墙面去存放，来减少地面的占用。如果说你地面上它的占用没有那么多的话，你的这个空间看起来可能就会是比较偏通透的，你就会摆脱地面杂乱的困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墙上的空间，你只能把所有的杂物都堆到这个地面上，那地面空间自然就减小了，你走动的可活动范围也会缩小，那么你的家就会显得比较杂乱。那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多功能家具，一物多用省空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些家具家电，它是那种多功能的，比如说一个小桌子，你既可以作为办公的一个区域，又可以作为是餐厅吃饭的这么一个区域。那包括这个沙发，它堆积起来它是沙发，打开它就是一个床，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选择上啊，怎么样能够一物多用的去省空间，优先选择沙发、床、折叠餐桌

爱收纳抽屉的床体。哎，我们分享的这三个啊，大家逐一的来看。沙发床就是我们把它放在那儿是沙发，打开就是床，可以一物多用。折叠餐桌，哎，刚刚咱也说过了，还有这个带收纳抽屉的床体。床我们肯定是要买的，对吧？那你买一个带收纳的床体，它在这个床下边可以放很多的衣物，比如说你放一些换季的用的被子，或者换季的衣服，大件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的，或者收一下家里的零碎的小杂物也是可以的啊。一件家具实现多种功能，就避免了单品的堆砌，也是在最大化的去利用有限空间，既兼顾实用性，又能够满足我们省空间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再来和大家说的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开放式布局，弱化空间的边界。因为我们的户型如果本身就偏小的话，你又这个功能区加一面墙啊，那个功能区有个隔断啊，这个有一个门，是吧？你就会把整个原本就很小的房间又割裂成一块一块的更小的空间。所以说开放式的布局，它能够弱化空间的边界感，也就是说减少多余的隔墙。你去规划啊，这个客厅、餐厅、厨卫，它有一个一体化的设计，打破区域的隔阂，你瞬间就会觉得，哎，空间啊，好像有了这个开阔感啊，也让小户型不再说，哎呀，就是好像平数不够，太小了，很局促，很压抑，没有这种流畅的感觉。那你一旦用了这个开放式的布局，它就会不再局促，不再压抑，就有了动线更流畅的一个感觉啊。那我们再分享第四点，怎么打破这个空间的格局，浅色系搭配。哎，视觉扩容神器啊，你像墙面、家居的饰品，尽量呢以白色、米色、浅灰色等等这些浅色系为主。为什么呢？因为浅色系它是既能够反射光线去提亮空间的，又能够在视觉上去拉伸维度，会轻松地摆脱压抑感。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家里的这个空间，如果说你用的是深色的，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那如果家里都是浅色的，那又是一种什么感觉？如果咱想象不到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网上的一些图片设计的案例，或者呢说是我们可以去到朋友家里，你可以看一下。那相信肯定有的家庭啊装的是这个浅色系的，有的呢装的是深色系的。所以这个家庭的整体色调的颜色搭配，哎，它这个选择上啊也是很重要的。那特别是你家里如果是小户型，你该怎么去选择？听主播说完，大家是不是就知道了？那包括这个色系的搭配，咱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你的家应该怎么样去做这个色系的搭配啊。那对于小空间，它还有哪些技巧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扩容，包括让你的空间即便是小户型也有这种高级感、舒适感？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一下。那也把你在家装过程当中的一些技巧啊，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稍微听一首歌舒缓一下，等待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相关的留言，还有技巧分享给我们。

便的位置，你可以装一个大尺寸一点的镜子。那比如说你在这个玄关或者客厅，它是不是也能够起到一个我来回上班或者下班回家啊，也能够照一下镜子啊，确实也挺不错的。因为你可以借助镜面的一个反射，延伸室内的视觉层次，那让整个空间呢就会看起来更加的宽敞啊，也更加的通透。我们这位网友说，灵活隔断，通透不遮挡。那就是说，比如说你的这个空间啊，你可以用点这个玻璃门啊，或者是软帘啊，去替换一下整体的这个实体墙，既能够清晰的划分空间的功能啊，又能够保证采光的一个通透，那就避免了实体墙带来的这种压抑感，也让动线更流畅，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我们这位网友说，精简装饰，拒绝堆砌。你像比较复杂的吊顶啊，或者是这个比较厚重的这个帘儿啊、木啊这种的，你要保证空间的一个干净利落啊，就能够减少视觉上的一个负担，也能够进一步的去提升小户型的这个清爽开阔感。那主播再和大家分享几个吧，咱们如果是小户型的话，你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啊？隐藏式的收纳，藏起所有的杂乱。哎，刚刚咱们有提到说，咱们这个床买一个底下可以带收纳的，咱们就是善用床底、电视背景墙、沙发背景墙或者飘窗等等闲置的区域。闲置区域放着也是放着，咱不如就用来收纳，打造这种隐形式的收纳柜，将杂物都藏起来，哎，就能够保证这个空间的一个整洁，视觉上也会是更开阔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家电内嵌。你像很多家电啊，它不都是放在这个厨房的台面上，对吧？那如果说你做了这个内嵌，你就能够释放它一些相关的空间，比如说这个冰箱啊、蒸烤箱，现在这种大件家里基本都是会必买的啊。这种大件的家电，你就嵌入墙体，你就会感觉，哎，好像这个空间就没有说被占用很多的那种。你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厨房啊、客厅啊，你就会看起来更整洁，就是减少视觉上的拥堵。它也会让你的空间变得很宽敞、很明亮。那所以说，在听节目的你，你的家装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想要去解决的问题吗？那在装修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相关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更多的朋友呢？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家装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盈美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邮保险，守护人民美好生活。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6: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被

0: 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0: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2: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22:45，地铁四号线的最后一班，这是李师傅做地铁司机的第15年，这是他开的第768趟末班车。23:15，刘大夫正在准备一台急诊手术。半小时前，北三环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追尾事故。凌晨1:08，夜班编辑安迪刚审完一个稿件，6小时后，这篇文章将会发布在网站头条。凌晨4:30，老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扫过大大小小的数百条街道。他是异乡人，却对这座城市爱得深沉。凌晨5:30，第1辆58路准时从西坝河总站驶出。陈师傅最喜欢的事，就是在路上迎接旭日初升。城市夜未眠，我奋斗，我幸福。早安，忙碌的人们，你们是这城市的温度和呼吸。
11: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你的家装问题和你的家装技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都是第一次装修啊，没有什么经验，一不小心呢，可能就踩进了装修公司材料选购、施工流程的大坑，后期返工不说，又费钱又费心。那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家装的比较核心的几个咱们尽量不要去踩的坑，能避开咱就避开啊。首先就是装修的这个报价，那我们肯定是希望能够在性价比高的情况之下，又能够保质保量，对吧？有很多呢那种低价套餐看着很吸引人啊，也看着挺划算的，那合同里可能就暗藏了增项，那包括有的水电、防水、墙面找平这些呢，都需要额外加钱，最后总预算居然超支了一半儿。所以在这里主播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签合同之前一定要细化报价单，明确所有的施工项目、材料品牌、收费标准，一定啊杜绝模糊的报价。所以咱们一定要一项一项的全部都做好这个明确。其次呢，就是水电改造这块儿，千万不能马马虎虎的就施工了。水电它是家装隐藏的一个工程，你就想它是装完之后我们是看不见的，一旦说你出现了问题，那后期的维修是非常难的。你如果这个水管电线你走的那个水管，你走的棚上的，你得拆棚，如果你走的地上，你得拆这个砖或者是地板，是不是很麻烦？所以咱们一定是在这块的钱不要去省啊，电线和水管咱就是千万别用那种劣质的非常便宜的，而且施工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盯紧了走线它是不是规范，有没有做好打压的测试，水电的走向的图纸咱们要保留好啊，这个是家装过程当中的重中之重，是绝对不能省的。那另外我们在装修之前呢，肯定也会看很多的设计啊，包括一些网红的设计，那当然对于我们每个装修的户型来说，它并不一定说这个设计就符合你家的这个风格，就适合你家，所以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跟风。你像一些网红的悬浮柜啊，开放式的衣帽间呀，还有这个复杂的吊顶啊，你看着可能是挺好看的，但实际你入住进去之后就比较积灰啊，难打扫，而且实用性也比较差。所以家装建议大家永远都是实用优先，颜值为辅，适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那所以说我们刚说的这些，大家在家装的过程当中，你有踩过类似的坑吗？那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啊，朋友们 ,YKFM951,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

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主材的选购就很重要了。如果说你家要装地板啊，尽量选择那种就是耐磨性比较高的，你像这个实木复合的呀，啊，这种就还可以啊。那包括这个瓷砖，咱也不能说盲目的就追求啊，贵的就是好的，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不绝对啊，朋友们。你像柔光砖，它就比较耐脏啊，比较好打理。

那卫生间呢，就还是要选择这种防滑的砖儿。你像墙面的一些材料，你就要优先选择环保的乳胶漆。墙布有的朋友就比较喜欢嘛，虽然说挺好看的啊，但是这个胶水它是不是这个具有环保性，这个环保性过不过关，这个一定要去挑好了。家装环保啊，永远是在第一位的，尤其是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包括这个空间的搭配技巧。你像我们也说这个小户型啊，尽量就别做这个复杂的吊顶啊，深色的墙面会显得比较压抑。像这种简约的双眼皮吊顶，浅色系的乳胶漆，你就会让整个空间既显大啊又温馨。客厅的家具呢，也别贪说，哎呀，我这个也想要，我那个也好看，我都想放在家里。留白会显得更通透啊，朋友们。那包括厨房，我们是做上台盆还是做下台盆啊？怎么做符合家里的一个整体的设计感觉？那还有就是抽屉式的橱柜，是不是更容易打扫收纳一些呢？那包括卫生间，我们要不要做干湿分离？那主播建议大家啊，还是如果有条件的话，能做就做，因为要避免这个潮湿啊发霉。你如果没有做干湿分离的话，就非常容易出现潮湿发霉的这种情况。那这些呢，都是入住之后你才可能会知道的这些细节。那今天的节目呢，主播就是把这些入住进去之后你才会知道的细节都分享给你，这样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能够去避免啊，我在装修前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我不确定要怎么弄。所以在节目当中，咱们就关注好我们的节目，关注好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想要了解的、不懂的、不知道的，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一起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那包括我们的预算应该怎么样去控制啊，家装的预算咱要遵循，比如说这个硬装啊、软装啊，你是应该哪一部分你要多去用一些这个预算。还有这个水电、防水、橱柜、门窗这些固定的硬装，你是不是要选择这个品质差不多的？那窗帘、抱枕、装饰画啊，咱们如果说预算不够，也可以慢慢的去添置啊。必要的窗帘咱还得提前买，你像抱枕、装饰画，你比如说之后啊，我有预算了，我可以再买，行不行？当然可以啊。咱也可以避免这种就是一次性的超支。那当然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提前列好装修的清单，把每一笔开销都规划清楚，严格的预算控制，不去超支。那如果说我花一花就超了，然后这个超一点那个超一点，你可能觉得说，哎，这样超一点没关系啊，那个超一点好像也没关系，但是你加在一起呢，你把所有这个超的预算加在一起，积少成多，是不是就是预算就很难控制了呢？所以说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的家里遇到了哪些问题，遇到过预算超支的情况吗？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当中跟我们留言互动一下，说一说你的家里有这种情况吗，或者你遇到过哪些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评论区的留言啊。我们这位网友问说，老房子翻新到底要不要全拆？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啊，这个户型比较合理，你像墙面和地面没有说特别严重的这个空鼓啊、开裂呀，然后水电老化也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咱们就优先做局部的改造，哎，就可以了。你只翻新一下这个厨卫呀，然后把墙刷一刷，换个地板，那这样的话成本呢是可以节省一半的。那如果说你的家里原来户型就不是很合理，水电老化又比较严重，那咱们再去考虑啊全拆，

千万不要盲目的去砸了承重墙啊，不要盲目的去砸墙，然后又去重装，对吧？这个要整体的去考虑啊，朋友们。那我们还有网友问说，这个乳胶漆怎么选能不翻车，颜色该怎么去搭配呢？乳胶漆咱肯定是要考虑这个环保性的啊，你看一下这个国标认证啊，环保的认证，它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证件证书啊这种的。你像客厅，如果说你比较喜欢温馨一点的，你就刷这个奶白色啊，或者是浅灰色、杏子灰，都是那种比较百搭的，不容易出错的。那卧室呢，就是浅浅的奶茶色啊，或者是如果你喜欢带点颜色的呢，你就可以选择浅蓝呐、啊，或者是浅燕麦色呀，都是这种柔和不刺眼的。那比较要避免去选择一些什么样的颜色呢？就是高饱和的深色，这种你可能刚开始刷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新鲜感的啊，但是时间久了你就会觉得视觉很疲劳，嗯，而且还会有点这个就是很压抑的这种感觉啊。那包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装修是找公司还是自己装，哪个更划算？如果说你是上班族啊，或者是你之前没有装过的，咱们这个装修新手、装修小白，你可以直接选择口碑比较好的正规的装修公司，因为这个你是会比较省心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盯紧合同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自己有时间啊，然后又懂一点装修知识，能够说你跑这个市场啊，自己能够去盯施工，那咱自己装就也挺好的，因为材料和施工咱是自己能把控的，对吧？肯定是在这个成本上是要省一部分的。那包括啊，咱们比如说如果你做了这个全屋定制，那是这个投影面积和展开面积要怎么去选？那首先呢，你要优先的去按投影面积去计算，你看这个报价它是不是清晰没有套路的。然后定时呢要问清柜体呀、柜门啊、五金啊，还有这个拉手，包括这个安装费等等，如果你找这个装修公司，你问他是不是都包含在内了，千万不要漏掉了隐形的消费啊。那当然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环保性比较高的，因为我们在整个家装过程当中环保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说大家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哪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也感谢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陪伴和互动，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家装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爱我家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后续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送给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书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

0: 飞机团厦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 21693332169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1: 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3: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1: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3: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1: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鲅鱼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1: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9: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0: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1: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2: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3: 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1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1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16: 哎，好球！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3: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7: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8: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9: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20: 这里是 FM95.1营口

0: 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3: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
6: 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5: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5: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现在是北京时间16:15，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6到29度，大余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2度。

0: 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3: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新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

0: 客户至上，追求卓越，开放专业，求实进取，做最值得信赖的一流保险公司。友保相伴，愿爱无忧，为您的家庭幸福筑牢保障防线。详询营口邮政各网点，全心为您服务。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

0: 听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此时通过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热情问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我们将会有固定的板块交警直播室。节目中呢，也继续请来我们的老朋友，是公安交管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在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关注我们的城市交通话题。朋友们在日常驾车的过程中，或者是停车的过程里面，遇到了哪些具体的事儿，有点整不明白了，你也可以打电话过来跟我们共同的进行交流。

然行进在各条路段上，如果您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 您以文字、图片或语音的方式，我们都能够接受得到。此外呢，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收音机调频 FM95.1 可以收听到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里搜索营口951交通之声啊，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步呢，也可以关注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音视频的方式和您交流互动。那当然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的时候呢，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也将认真的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热线号码是28347000。今天在导播间低声问候您的是我们的导播海燕。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交警直播室，和您一如既往关注路上的交通事儿。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欢迎大家随时收听参与节目的互动。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依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贾文彪警官。你好，贾警官。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我们开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想跟各位驾驶员朋友聊一聊，就是正常我们在这个路面上啊，行车也好，停车也好，你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个事儿，然后当时让你特别的困惑焦急，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情况，你又是怎么给他很好的化解的？实际上你会发现，现在开车尤其是停车是一件超级难的一件事儿啊。如果你在节假日期间到了一个外地，到了一个大城市的话，你就一圈一圈的绕，你想找一个停车位特别特别的难，是不是哈？
2: 头几天呢，不是头几天的，头几个月
0: 啊、
2: 过完年的时候，我去咱们这个中心医院的分院东面那个北边那个分院，结果我在那转了四圈没找到停车位
0: 啊。
2: 后来没办法了，您猜我把车停到哪儿去了？停到楞严寺公园的南门。
0: 好远呢。
2: 然后我走回来。
0: 是啊。
2: 当
0: 时就后悔，还不如不开车来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或者是你现在是什么呢？周边没有停车的地方、咱们有停车地方，要么就是离那很远，要么就是不方便，还有一地方是什么呢？限行禁停。
0: 对，
2: 咱们不能说去违法，对不对？违法倒不至于说是非得极特殊情况下，可能咱们有的时候宁可被罚钱也得让他停一下，这避免不了的，但是能不去交这罚款，咱尽量不要去触碰这个法律。
0: 是，好，我们一边聊着，大伙儿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接下来我聚焦到一个场景啊，比如说就是到了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结婚的就比较多了啊。如果说你赶上周六周日或者是一个好日子，结婚呢特别多，然后赶上这个酒店的周边呢停车位又特别的稀缺，然后呢你就开着车去赶礼去了。
2: 对，
0: 就是到了这个周边的时候，你急得满头大汗，你也找不到这个到底在哪儿，然后你一看手表说，哎，人家11:18典礼仪式就要开始了，给你急的呀。后来你是没招没落的，因为你的这个座驾你没

0: 有给他安排好，你能够你就人上去吗？你等你把车都安排好上去的时候，实际上人家典礼仪式已经结束了，
1: 对，
0: 然后这桌啊这十个人都已经坐满了，你赶过去之后呢，你就是把心意表达完了之后，你就是啊行行行行啊，祝福你们完你就得走。
1: 有时候他担心车别被贴了
0: 是啊，还有的时候发现咱们交警现在哈，就是你前脚刚停那儿，马上你就收到了一个短信提醒你，你还没等到达那个地方呢，你立刻你就得出来，因为已经提示你了，你不把车挪走，这个是不是有个时间？
1: 三分钟
0: 啊，三分钟，
1: 对，
0: 三分钟，如果不挪开的话
1: 就贴条了，
0: 你就怎么办？这三分钟啊，我刚把车安顿好，我还没能走到目的地呢，我就得折返回来，再给车重新找个地方。
1: 所以说我之前我说过，现在行车不是难事，
0: 是
1: 停车是难事。
0: 嗯，
1: 但是行车呢也有难事，难事在哪呢？不知道各位驾驶员朋友有没有这种体验？头几天咱们五一假期，
0: 嗯，
1: 小长假啊，再加上之前咱们那个春假。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
0: 啊，
1: 出去以后遇到 N 多场景，说最简单的例子啊，也是最直白的，到景区了会发现什么？景区就在前面，但是你就进不去，全是车，
0: 就是这个景区附近的停车场和景区的大门之间
1: 已经满了，
0: 就是你要走很远的一个路，
1: 对，
0: 最少步行15分钟你才能到达。那如果你带老人的话，真的我会发现在景区里面
1: 很困难，
0: 你太需要一个轮椅了，
1: 对，老人很困难，走这几步几百米很难，
0: 就是刚到那个大门口的时候他就不想进去了，因为他太累了。
1: 对，而且年轻人呢还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咱们进景区以后就是开车进，你可以进，能进，排队可能进去一小时排这个队，
0: 嗯，
1: 但是等你玩完出来的时候你可能2小时都出不来，
0: 是
1: 这车全是车都插在那儿
0: 啊，反正就是你当时你少走路了，你出来的时候你也得是多等这个时间，
1: 对，
0: 背着抱着，就总之会感觉到非常的不容易啊。朋友们一边收听一边呢，也可以把您无论是外出游玩还是在本地行车停车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事儿，当时这个事儿让你挺生气的，然后你怎么去把它化解的，你可以跟我们做一下分享，可能大家的这种分享也会让我们找到一个办法。接下来我说一个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件事儿啊，不知道大家伙儿注意到没有，就是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然后我们会注意到车的个头越来越大了，
1: 对，
0: 是吧？个头大了之后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置它是有限的，
1: 对，
0: 你要是停一个正常的小轿车呢，左右邻居之间好像还不用那么太打架，
1: 对对对，
0: 打开车门用手挡一下的话不会有什么划痕，但是如果赶巧这个一车位和二车位三车位停三个新能源的大家伙，你会发现
1: 都开不开门了，
0: 还你进去的时候特别费劲啊。然后有一天我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在咱们这个室内啊，室内它不是有这个大超市吗？超市里面它都这个有这个停车位的那个示化。其实我会在想，这个停车位啊，它可能是为了更好的节省这个空间。
1: 对呀，节省。
0: 本身它就不宽敞，如果停车位有标准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商超的停车位应该是按照下限去执行的。
1: 对，现在很多都是这样，为了增加车位。
0: 是啊，它可能比如10个8个的能串出来那么一个车位的话，也是稀缺的。
1: 11、12个就挤出一个车位。
0: 你看看啊，我大腰门呢。然后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就这个一停车位当中呢，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车。
1: 嗯，
0: 这个大的车它停进去之后，实际上这个停车位的空间和它这个车的体积已经是
1: 占满了。
0: 占满了。
1: 对，
0: 就是它的那个轮胎基本上就已经压到那个白线上了，旁边没有啥余数了，然后刚好呢在这个1号和3号中间有一个车位，
1: 只能停小车了，大车你进去
0: 你看啊，就这就正好你就能停，你知道在那个商超里面遇到一个车位多难呢？
1: 抢一样，大伙都是抢。
0: 你说我们还能再选吗？说哎，我再换一个吧，换啥换呢，就它了，是吧？于是呢当时是我自己开车，我就往里边倒到二车位，就是我说那个大车它是停在一车位，然后三号车呢也有已经有一个车了，也说中间的2号位现在是空着的，朋友们可以在脑海当中补一下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我就挪了几把轮，因为它这个车特别大，你

0: 怎么办呢？你挪了几把轮，等我进来的时候，你知道隔壁的这个车哈，他那个车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他是就像大面包那种的，它是这种侧拉的那样的，
1: 侧拉门，
0: 侧拉门的那种。我好不容易我整进去的时候哈、啊，然后隔壁的这个驾驶员呢是个女的，然后呢后座上呢坐的是应该是要么就是奶奶，要么就是姥姥，然后还有他们家的这个小孩儿。我刚进来，然后这个女驾驶员呢就把这个车窗沿摇下来说：“哎，首先她很不礼貌，让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说。”你这么停的话我们家孩子下不去车了。然后我这一听啊，那小孩肯定他是想侧拉门，他想下车。哦，我说啊，那你想下车呀，哎行，那我再出去吧。我就又出去了，我出去等着他孩子下了车往我再倒回来，你知道吗？就小孩他行动肯定就是要慢啊。他打开了这个侧门之后呢，半天这小孩也没下来，就站门口那地方站着。然后我倒出去之后，我的那个地方是个过道，你知道明白吗？
1: 来回走车、
0: 啊、人家来回走车给我急了哈，我这，然后我说宝儿，你现在下不下来？这宝就不下来。以后我这个看我不行啊，因为我这前面已经来车了，我只能再把它倒回来，我不能当害呀、啊。等我再倒回来的时候，这孩儿他妈就特别不乐意，你知道吧？说的，你现在到的这个车位里面来的话。你影响我们开车门了，
1: 所以说，
0: 哎呦我的妈！
1: 就这个画面，我能想象，
0: 能想象到吧？哈，我心里就想，我一想，我就一定要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啊。然后我说：“亲，因为我现在就是停在这个车位里，那你家宝下来还是不下来呀？哈，要是下来，我那块是过道，我就给他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呢，后面的老人就不乐意了，你知道吧？那老人打上：“你会不会开？”就是那种你会不会开车，你会不会停车，这种质问的语气就来了。哎呦，当时哈，我们说大姨呀、啊，我现在是停在了停车位里，那你要想上下人的话，那你只能在外面，就是没进入车位之前你上下人，然后你再倒过来。那你家的车那么大，都占满了，我再往旁边，人家那不是有车吗？他让我往旁边串一串，我往哪儿串呢？就那俩小地方，
1: 没有位置了。
0: 他就非常的不开心啊，然后就是那种啊，甚至就是有一点要爆粗口了。哎呀，我当时心里想，给我气的，我脸都通红啊！你说你又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和他去怎么样？你知道最后我选择了一个最窝囊的那个做法，
1: 我走了，没办法，
0: 因为我不走的话呢，哈，确实就是他这个车太大了，他想上下人的话就特别难，然后呢。我开出去之后，我就心里一直在默默地告诉自己啊，说没事儿，那个肯定还能够找到一个停车位，因为你跟这样的人根本就讲不通道理，你只能躲。实际上，我想有的时候你要换一个人，人家不一定就这么惯着你。
1: 所以说，
0: 我就停这个地方。你说，假设说我就停在这个地方。那我还用管你下来不下来人吗？
1: 跟我没关系。
0: 你下不来，你把车开出去下。
1: 是
0: 不是这样的？你说本身你一看这小孩，你心里实际上是很想为他行这个方便的啊，就是你装了那么多的理解，但是呢最后他给你一顿吐槽，给我气的简直啊。
1: 所以
0: 今天我就想问一下贾警官，就是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的正确操作方法是什么？就比如说
1: 我是在我的车位里，我正常停，停完了以后告诉大家一个保护自己的方法，你下车也好什么也好，你在你车位里下，不要站到我的车位。另外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警告他在哪，我下车以后我表象是拍一个位置，我这车停在哪我好记着，实际把他车号拍下来，一旦车有刮蹭我找你，对，这样人只能这样，
0: 是不是？他是我，咱没毛病，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要是上不下来下不来，包括他的母亲其实也是在后排坐着的，就是当这个二号位除非没有车他会比较放松，一旦来个车那他肯定是上下车不方便，因为本身他的车身就大，当然大并不是他的错，是吧？
1: 所以说我之前我就说过，语音方便自己才能方便。
0: 那你说就像这样的大车，他在进到停车位里面，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有经验的驾驶员，他不会选择一拿眼睛一看啊，这个地方这么小，他会让车上的乘客在进入停车位之前先下去。
1: 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聪明点的驾驶员干嘛？选择

0: 车区域，货车区域
1: 啊，停这个大车，
0: 对，2.4米的宽度啊。他的车现在九系列车，
1: 嗯
0: ，SUV 也好，
1: 对，
0: 面包车也好，都是
1: 都贼老大，
0: 宽度将近2米啊，
1: 嗯，
0: 所以那个宽度很多人都适应不了，尤其停车。虽然说现在有智能辅助驾驶，但是它只是智能辅助驾驶，它停完以后，你别人想上都上不了，
1: 是啊，
0: 甚至车身进都进不去，
1: 嗯，
0: 所以说很麻烦。
1: 那你说的那个货车的停车位，这个应该是在服务区里面有这样的区别吧？
0: 有，
1: 就我们一般在这个停车场里面，
0: 停车场也有
1: 啊，也有，这还真没注意到啊。
0: 你们没注意，
1: 啊，对，
0: 就是装卸货的地方都有
1: 啊。他考虑到了这个大车，
0: 对，
1: 他一个相对宽松的车位，
0: 对对，
1: 嗯，当然那样的车位其实找起来就更难了，
0: 更难，
1: 嗯，
0: 所以说现在不是说车越大越好，适合自己最好。是不是
1: 咋整？你说啊，其实你看新能源出来之后吧，就是它这个车就是越来越做越大，比如同样10多万块钱的这个车，
0: 对呀，啊，现在你看那十几万块钱的车比过去20多万的车还大。
1: 嗯，好了，有一条紧急的路况，小秋告诉我们说此时此刻盼盼路北红旗小学那条道现在已经堵死了。我们往这儿看一下啊，今天
0: 提早放学，
1: 提早放学，哎呦，真是这么回事儿。来，贾警官，您也看一下，大家伙儿也可以同步的啊，跟我们关注一下我们交通路况，在951的视频号，营口荣威之声的视频号，以及咱们
0: 最上面的
1: 抖音啊，都可以看到。就像刚才小秋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盼盼路北和辽河大街的交叉路口，整个车型是非常缓慢的。看来今天同学们是提前放学了吧？这个路口其实咱们反复的聚焦过。
0: 对，哎，把这个还得直接给转到
1: 指挥中心是吧？
0: 指挥中心吧。
1: 好的。
0: 要在前派人吧。
1: 其实按道理的这个时间段咱们交警同志应该已经就是尤其像这个后学岗啊，他已经是上岗了。
0: 对，
1: 嗯，往常的话应该是在5:30左右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呀，啊，今天提前了，
1: 今天提前了。我看今天健康小学也是不知道是学校搞什么活动，大客车好几辆在这儿。
0: 好些学校都是提前放学。
1: 嗯，所以今天啊，此时此刻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这个门前交通压力是非常之巨大的。整个辽河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我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已经满满的全都是车了，
0: 这个路口已经连上了。
1: 嗯，就是我们可以目测一下，就是从那个东新路莲花小区那一带一直在往西的话，整个辽河大街上现在全都是满罐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盼盼路由南向北的方向驶过来的这个车辆呢，也有这个右转进入到辽河大街的，现在看压力也是比较大。就整个盼盼路
0: 左转进入辽河大街，
1: 左转进来的进不来的感觉。
0: 你看直行就过不去了。
1: 嗯，是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啊。如果说其他的驾驶员朋友可以不走这里的话呢，咱们可以选择一下其他的路段。
0: 在这里呢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1: 好嘞。
0: 叫闯绿灯。
1: 嗯，
0: 闯绿灯是什么呢？是前方路口在拥堵的情况下，你不要以为绿灯我正常进没毛病啊，拥堵情况下是不允许进的。
1: 嗯
0: 啊，这个警察要在执法过程当中也可以处罚你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有一些人是在存在着恶意别车，啊，恶意别车在哪呢？我跟你有矛盾或者怒路症，之前有过摩擦或者被刮被堵了，我到绿灯的时候不走，绿灯闪了，马上变黄灯了，我起步我抢过去，让你走不了，那这种行为将会受到处罚。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路口。这个白车，看那白车走的，紧贴着左侧马路边驶过来。
1: 紧贴着马路边驶过来，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提前左转了。
1: 对，就是弯儿拐得越来越小了。
0: 对。
1: 他就是担心自己过不去，所以说呢，我就能转，我马上我就转。
0: 赶紧抢过来。
1: 啊，抢过来。
0: 嗯。
1: 当然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转弯的时候一定是已经压线了，对不对？
0: 对。
1: 嗯，路口如果有抓拍的话，其实这样的车辆也会收到一个罚单。现在啊，就是整个辽河大街，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这个门前交通是非常拥堵的一个状态，车辆蹭得特别特别的慢。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画面的直播，大家可以通过融媒之声的视频号以及951官方抖音来看到我和贾警官正在为您解说到的这条路段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0: 再给大家解释一下上周的提出的问题吧。
1: 嗯，哎，来来来，咱们再听一听杨景玉的这个路况。
2: 建议一下，就大半路和辽河大街，在红旗小学放学的时候，总有一辆大众帕萨特，我已经遇到三次了，他就停在辽河大街往泛泛路左转之后，在朝阳小区门口，在那个位置，在路中间停车等孩子，打开双闪，他以为打开双闪就可以了，然后司机开开窗户，坐在车里。导致大半路通行的时候非常拥堵，而且还很不讲理。
1: 嗯，明白。你看，就是大家不知不觉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堵点的人为的因素在这儿啊。我们现在在视频当中能不能看到他说的这辆车？
0: 看不到，
1: 没有看到啊。
0: 在那边。
1: 啊，在那边，朝阳小区的门前，在道上打着双闪。你看他说的这个也是，有很多时候都是驾驶员本人自个儿觉得，哎，我采用了这样的方式啊，好，我提醒你们了，剩下的事情我不管了。
0: 你就像这个健康小学这个，道上他另骑完，骑完了以后他打双闪亮到了。
1: 你打双闪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啊，你打双闪你是违规的呀。
0: 对、啊，他是另骑一排的。
1: 哎呀，真气人啊！就是你说咱们这家长朋友，他是不是不太懂这个？是以为是我在这儿，
0: 不是
1: 我打双闪就行了？
0: 就是双重标准，
1: 双标了。
0: 哎，对，我要求别人啥是另一个标准。
1: 哦、
0: 我停前说，我因为我有事儿，我得这么停。
1: 嗯，而且你看，就是这个咱们这个杨先生给我们发来的这个语音提供的情况，就据他观察，这个驾驶员这个家长已经是好几次都这么做了，他习惯于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在那儿去找个地方等待。可是你这种等待，你没发现咱们自己在那个地方显得很隔路吗？用东北话讲，很隔路吗？好了，还有一个情况是小猪发过来的，他说今天下班的路上遇到一辆货车捆绑绳。拖地有3-4米，非常危险，提醒了他，啊，他回应了我一句谢谢，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的舒心啊。这是他在行车当中发现的一个情况，然后他做了一个应急的处置。这个司机真的是值得，
0: 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1: 嗯，对。
0: 而且现在咱们说句最直白的话，有些人装车以后啊，他以为捆扎牢了，但是其实没捆扎到位。
1: 嗯。
0: 拖绳以后，有的能看着，有的不知道。
1: 是他这个拖绳拖在地上的话，就是非常的危险。后面的车如果
0: 你带汽车还好，
1: 啊，
0: 摩托车带一下，那不就废了吗？
1: 整个人就带飞了。
0: 对呀、啊啊，尤其在最后面的时候，
1: 嗯，
0: 那绳子3米、5米、10米他都看不到。
1: 啊，驾驶员在车里是看不到的。
0: 对呀、
1: 啊，
0: 因为你上面有货，你只能抽两边的后视镜。两边后视镜能看啥？
1: 这个就是他的盲区。
0: 对呀、啊，那后最后面就是盲区了，所以你啥也看不到。
1: 所以说，这个小猪，你今天是干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儿，对吧？怪不得人家那个货车的驾驶员朋友特别的感谢你啊。所以在路面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力所能及的去为别人提供一份啊温馨的提示，也会减少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此刻，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依然是拥堵的状态。
0: 咱们下一步啊，想给大家提一个建议。
1: 嗯，
0: 如果说不是特别急的话，咱们把车停远一点，步行过去。你比如说最直白的啊，
1: 嗯，
0: 还是上次说的，从八大局那地方直接逆行开车过去。
1: 对，
0: 总共加一起不到50米，你开那50米干嘛呀？
1: 你走那50米该有多好？
0: 对呀、啊，
1: 晒点太阳，补点钙，你就赚了。
0: 还有一个。现在叫和谐社会。
1: 嗯，
0: 你要是有些地方呢去给你碰瓷儿，你不干吃哑巴亏吗？我就上跟前，我蹭你一下子，我骑电动车，我故意撞你，你逆行，我正常走， 虽然我走机动车，但是我躲旁边车，我走进去了，我撞你，你什么你也说不出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哎呀，是尽可能的去按照规则去走，因为我们所有的规则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但这里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看这车啊，明显的是什么呢，变道的过程中，你看它有的往前冲，有的往前抢，着急，但是有的就是不紧不慢，我行我素，你们愿意怎么走跟我无关。
1: 嗯，瑞意进取在光华路和东海大街的交汇处有一个幼儿园，每天4点多孩子放学的时候，接孩子的车几乎都把东侧的路全部堵死。哎，这个也是多次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了这个点位啊。
0: 但是那个没说嘛，就像接送孩子上学放学的一样，他只有那一个时间，
1: 对，
0: 可能加一起都不到20分钟。
1: 我感觉吧，好在就是光华路和东海大街这个点位呢，它还不像辽河大街其他的这个街路这么的集中，
0: 对，
1: 那块车流还能够少一点。当然最好最理想的就是我们在接孩子的时候，你得把中间的过道给人闪出来呀，你不能说因为我接孩子我就
0: 现在
1: 理由非常充分的把这片当成一个临时的停车场，这不妥、啊、
0: 不是临时停车场，是就像是就是停车场，我就该随便停。
1: 那你随便停完之后，你接完孩子，你没发现你出不来吗？
0: 现在就这情形，就包括三高中门前。
1: 哎呀，
0: 三高中是晚上了，半夜走的，晚上走的人不多了，所以才有感觉反响，
1: 不是有那么大。
0: 哎，对，
1: 如果是赶上晚高峰的话，那就毁了。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嗯。
1: 哎呀，这些都是难解之题啊，就是难解之题。然后这些难题呢，也正在困扰着、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反正怎么说呢，如果你是家长我们就不会这么看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是家长，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很不能接受啊。总之它是个矛盾吧，
0: 无法理解，
1: 它是个矛盾、
0: 嗯、对。
1: 好了，广告来了。
3: 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 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

0: 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3: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2: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3: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3: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6: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7: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6: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7: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8: 燕之屋专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6到29度，鲅鱼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2度。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再次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刚刚比较拥堵的路段辽河大街红旗小学门前，现在呢交通有所改善，我们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正在调度这个路口啊，警力呢全都在路上，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能避让的咱们最好避让，如果您已经在路上，请大家多一份礼让并多一份耐心。 位叫烟花的网友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他提到的是水岸一品的西门那条路，现在停车都已经占了半条路，特别的影响交通，天天堵半条路，停车都是停了两排，竖着停，就像马路是自己家的一样。这个地方应该也是一个学校啊，一个学校在这儿，所以在学校的周边目前时段性的出现了这种拥堵，好像大家已经把这里当成了一个停车场了。另外小张提到的是朝高的门前接孩子的家长也是这样的，经常给路堵成一条道能够通过，学校门口附近的镜湖公园门口就有很多的空车位，但是大家就是不去，一共没有20米远，非要把车停在路上，导致行人、电动车、机动车都只能在一条路上混合交通通过，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路面上有哪些重要的交通路况，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九五幺的微信公众平台是 YKFM951。那以上呢，我们收到的这些信息也将同步发给营口交警警媒联动群。战前交警大队的大队长张润峰刚才给我们做了回复，说此时此刻的辽河大街红旗小学的门前，包括盼盼路的北端，车是比较多，通行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稍微会缓慢一点，提醒朋友们能够耐心的等待。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下一节晚高峰路上请您听故事。
9: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5: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时间，是2026年的5月17号，3天后，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关心我们的残疾人群体，熟悉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情况，所以在今天的晚高峰后峰时段，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他们的故事。
1: 接下来由我介绍一下今天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啊。第一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残联副理事长陈国刚。陈副理事长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到我们直播间啊。第二位呢是来自于营口市残联祖宣康复部的江美玲。小江你好。
3: 你好。
1: 第三位嘉宾呢是咱们营口市残联盲协主席李敬东。李主席你好。
4: 哎，二位主持人好啊。
1: 听众朋友此刻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哈、看我们的现场的直播啊。

0: 咱们说5月17号，也就是本周日，是全国第36个助残日。残疾人朋友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那之所以这个有这个助残日，到底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另外呢，咱们营口市的残疾人朋友大概能有多少啊？还有呢，就是针对于这次的助残日，我们咱们营口市残联安排了哪些活动呢？这个首先请陈理事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现在介绍一下啊，我是现有持证残疾人呢，约4.6万名。每年5月第3个星期日啊，为全国助残日。今年的5月17日，也就是本周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同时啊，恰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本次助残日啊，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聚焦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健全完善助残服务体系，助力残疾人更好地平等参与社会，融入社会生活。设立啊全国助残日，旨在弘扬扶残助残良好风尚，广泛普及惠残利民政策，破除社会认知偏见，用心用情为残疾人纾难解困，让广大残疾人平等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明日上午9点半，市残联将在万达广场1号门举办全国助残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将重点宣传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等，以及残疾人证办理、两项补贴申请、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等惠残便民政策。同时邀请市司法局普法公证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呢及专业律师现场咨询，提供一站式法律咨询服务，面对面为群众解答、解惑、化解法律难题。我们欢迎啊残疾人朋友及家属现场参与活动，咨询相关政策。
0: 明天是周五哈，上午9点半。
1: 对，
2: 当然关注和关心残疾人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全社会共同的一份责任啊，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份业务。那么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么一期节目，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咱们营口市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情况，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近几年呢，全市残疾人事业啊一直稳步向好、高质量向前发展，民生保障政策方面啊越来越健全，残疾人两项补贴、意外伤害保险这些惠民政策全面落实到位，做到应保尽保、精准帮扶。同时啊，不断完善康复服务体系，推进残疾人的康复救助、免费配发辅助器具、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这些重点工作，实实在在改善了残疾人生活质量和出行条件。同时啊，我们也那个持续拓宽就业创业门路，常态化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帮扶，多渠道帮助残疾人呢稳定就业、自主创业、征收支付。过去这一年呢，我们市残联也推出了不少便民新举措，上线了智慧查小程序，还落实了残疾人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惠民政策。通过数字化服务升级，再加上一件件暖心民生实事，让广大残疾人朋友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强。
2: 您刚才介绍就是咱们营口市现在是持证的残疾人大概是在4.6万名，
1: 对，
2: 是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我们如果给做一下分类，就是咱们这个残疾人主要它是
1: 主要有七类，一个肢体残疾人、精神残疾人、智力残疾人，还有多重，还有听力、言语这几类。
2: 这几类、
1: 对，
2: 其中哪一类占的比重？
1: 肢体的
2: 。
1: 对，
2: 他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了。
1: 对。
2: 当然呢，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世界为你关上了一扇窗，但是他也会为你打开一扇门。其实直播间里的那个李敬东老师，
0: 李主席
2: 啊，李主席，其实就是这句话，我觉得说的就是您啊，包括您和您的这些伙伴们。因为我们认识李敬东老师呢，已经有多少年了？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也特别开心。好像咱们台里面有好多位记者，包括海南，张凡，还有好多位都曾经采访过您。我觉得这些年来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是这个容颜上，然后总是笑呵呵的，把这份乐观写在脸上啊。您这个残疾主要是，
3: 视力残疾。
2: 视力残疾、
3: 就是盲人。
2: 从出生就是这样吗？
3: 三岁
2: 的时候是这样。
3: 对。
2: 但是呢，李老师也一直

0: 在用自己的一个技术在服务社会，所以说也在创造着这样的一个价值。
1: 是，
2: 嗯，身残志坚哈，不屈不挠啊，在做一个软伤科按摩。
1: 对
2: 吧？
1: 对的，
0: 嗯，我估计此时此刻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曾经都是被你按过的
2: 一些患者，
1: 也有很多
0: 啊，
1: 很多为我服务过的
0: 啊。
1: 因为咱们这个散射方向盘呢，我经常能听到。因为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会打车
0: 啊，
1: 说心里话，很多的这个驾车司机啊都来听这个节目，
2: 嗯，
1: 因为他有路况啊，
0: 嗯，
1: 是吧？堵在哪了？影响到哪了？是吧？所以说我这个节目听的比较多，
2: 嗯
1: 啊。就是说对咱们电台的感情是非常深，对于我个人也受益非常大。我为什么说这有被我按过的啊，很路过的啊，就是这个出租司机就很多
2: 啊，
1: 好多年前我讲个事儿啊，就那些年我在咱们那个小平房那个直播间，
2: 对，
1: 播完了一出门就有出租司机等着
0: 啊，
1: 我说怎么回事，他说你不出节目了吗，我就约么你得出来打车
2: 提前准备好了啊。
1: 是的
2: 啊，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李主席啊，就是您经常这个坐出租车哈，就是您觉得现在打车非常方便吗？
1: 方便
2: 啊。您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打车呢？
1: 滴滴
2: 啊，轿车。
1: 对，说心里话哈，去年是咱们台庆吧？
2: 对，
1: 台庆。然后我作为一个老听众，因为我从91年开始听咱们广播电台。
0: 你看，能说出我们小平房的这个一看就是有历史的。
2: 91年，这是30多年前了。
1: 那前什么相关的营销，《舞剑冥城》开始听
2: 啊，
1: 而且参与那点财迷各种参与，参与以后呢，后来就走进直播间，做过很多节目。啊，那前就是小平房，
0: 嗯，
1: 那前的这个条件环境啊，去年台庆啊，然后把我带进来了，然后这屋都围着让我走了一圈
2: 啊，
1: 然后咱们录播呢我也去了，然后那个这个环境啊，我一看哈、就是一感受吧，习惯说看啊，
0: 说看也是
2: 感受，对，
0: 因为我们是通过触摸包括声音来去判断，
1: 就等于是看一样，
2: 用心来看。
1: 哎呀，这鸟枪换炮，
2: 这个俗话
1: 啊，确实是不一样了
2: 啊，
0: 也跟着高兴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麦啊，我们那条是，我记得那条是坐麦，
2: 啊，
1: 还得挪一下，在这桌上哈。
2: 啊、
1: 这个来，我记得我当时领我摸一下，这是吊麦
2: 啊，
1: 是吧？
2: 啊，
1: 各种这个包括处理这个声音的环境啊、条件、导播室都不一样了。
2: 嗯、
1: 所以说，一个说明呢，就是咱们社会在进步，是吧？那么党和国家对各方面这个重视，包括我们残疾人事业这一块也一样。
0: 嗯，
1: 就从我们现在来说，我作为一个残疾人来说，你像通过咱们电台，刚才我讲了，我结识很多朋友，
0: 嗯
1: 啊，现在还有联系呢，有一些朋友都成为30来年的朋友，就是从听众的参与变成现实当中的朋友
0: 呢，
1: 对吧？
2: 嗯，
1: 这是一种。第二种呢，也确实有些出租司机也是通过电台啊，对我有所了解的啊。那么作为一个视障者吧，也一样，咱们电台的这个变化是鸟枪换炮，我们的生活也是鸟枪换炮。说心里话，为什么说对收音机的感情深啊？以前呢，我们作为盲人哈，就是爱听，因为这靠耳朵嘛，是吧？电视对我们没用。我们挣钱首先买个半导体那家。
0: 哎，当您刚才提到了，就说您怎么叫车呢？您会用这个滴
1: 滴
0: 的
1: 呀、
2: 手机软件。
1: 对，所以那前我们就是必须有收音机。但是你说那前就相当于这个鸟枪，是吧？现在换炮了，这也是科技的发展嘛。就现在我们盲人啊，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上车这个有司机问我，哎，你怎么叫着我车的？就是因为这个科技发展以后吧，就是因为国家包括我们残联组织各方面非常重视衣食住行嘛，对吧？
2: 对，
1: 每个人都一样。
2: 对
1: 啊，那你穿倒无所谓了，吃啊这方面那都可以，就是行。
2: 哎，
1: 对于残疾人行是很困难的，
2: 不太方便
1: 啊。你看肢残人是轮椅，实际上最难的是视障者。
2: 哎，
1: 因为他看不着啊，你往哪走啊，对吧？危险他都看不到。你前面是个台阶掉下去，前面是个坑啊，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这一块呢，国家包括各方面残联组织的这个宣传呐、服务啊，和做这些东西，就说我们现在手机、电脑、笔记本等等都有读屏，
2: 嗯，
1: 哎，
2: 就可以跟我们这个健全人一样，
1: 哎，我
2: 享受这个
1: 用滴滴叫车，
2: 嗯，
1: 我包括出去玩的时候啊，去沈阳、去大连， 那个朋友开车啊，或雇着车，我拿高德给他导航，
2: 你还给他导航？
1: 对，所以说这个大家都。

0: 您做这个盲协的主席啊，有多少年了？
1: 2015年到现在吧，
0: 2015年到现在也11年的时间了。
2: 对
0: 啊，咱们全市的这个盲人朋友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呢？
1: 盲人朋友应该是这样，在撤的应该是，我也问过，应该也在这个，他有年龄段，他统计有18岁到60岁，60岁以上，18岁以下，哈，我记得就是属于青壮年啊，就是60岁以下这个，应该在2-3千这样吧，
2: 对，
0: 2-3千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对，就是能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的，因为我们更多的重视的是就是这个群体，因为小的啊，他就都在学校念书呢，
2: 对，
1: 是吧？
0: 那您一般会组织大家开展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呢？
1: 像按摩培训啦，这是我们残联做的工作，包括文化生活，像我们残联跟图书馆搞一些征文活动，文艺活动，包括跟社会组织搞一些文体类活动，这个我们都在做。
2: 还有这个光明影院，
0: 光明影院，
1: 光明
0: 宣传部，
1: 这个是市委宣传部，
0: 对，
1: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名牌，这个因为什么呢？从这个无障碍电影啊，是这样。就是包括中国盲图他们也搞，但是他们受到了什么的影响呢？受到了这个片子的影响，就是很多的时候不在档期内啊，你可能看的都是老片子，然后他给解说的，咱们这个就是特别好的，就是很多影片都在档期上，
0: 对
1: 啊，都是比较最新的，而且他那个固定模式就是录下来的，咱们这都是现场，包括咱们电台的啊，
2: 对，
0: 我也去过，我也去接收过一次，
1: 而且这个直观感非常好。而且说心里话，影院的这个观看的这种感觉哈，还是比网上好。
0: 对呀、
1: 啊，音响效果呀，这个立体感呐、
0: 啊，
1: 是吧？
2: 对，
1: 都非常好。
0: 是，所以说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可是我们通过声音、通过触摸，依然能够感受到这个社会的一个温度啊，
1: 进步啊，
0: 对，
1: 是吧？
2: 这社会的美好。
0: 是，那想问一下陈理事长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以这个盲协为例，其实我们在残联的下面有盲协，应该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哈，
3: 五大协会，
0: 对，
2: 还有聋哑是吧？
3: 对，
0: 是，就是我们怎么想法的能够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生活啊，这应该是我们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
3: 对，我们定期搞一些各类残疾的活动，然后依托盲协，再一个就是我们专门有这个部门，组织宣传文体康复部，他们负责这个活儿。
0: 对，因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大家能够有一份生计，能正常的生活，然后才是他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3: 精神文化生活，
0: 是吧？
3: 对，
0: 所以像这个李金龙老师，就是咱们这个盲人朋友，首先想到的就是说
1: 按摩培训，
0: 按摩培训的这个比较多一些，
1: 先生存的本事，是吧？
3: 这个助产日期间，就是待几天，我们就要搞一期，这已经
1: 这个我们基本年年在搞，
0: 这个培训都是免费的吗？
3: 免费的，我们残联出钱，
0: 让大家去长这样的本领，
3: 对对，
0: 是吧？
1: 而且这个我们请的都是国内省内的知名的行业专家，这一点我们营口市的这个才能搞这个盲人按摩培训，在全省，不敢说第一，也差不多少，因为其他城市吧都是就地取材，假如说我在这个城市干按摩好，就让我给讲一讲，或者是怎么样，
2: 这指的是外地哈，
1: 对，但是我们营口市一直是在外请。包括博士生导师，硕士辽宁中医药大学的这个针对主任，包括这个留美的博士，所以说我们的格非常高，这是真的，就是辽宁省盲人非常羡慕我们营口市的盲人按摩培训，他们那前有走后门的，有找我私聊的，说这么的，李主席，你们那培训我们去啥都你不用提供，你就给我几个凳子放在后面，
0: 我们想
1: 让我们听听唱唱课，那不行啊，唱完了那人口万一哪个帮人有意见是吧？
2: 咱自己家东西不能外流。
0: 当然现在想的话，如果有外事的朋友想来蹭的话，从残联的角度肯定是广开大门，欢迎你来哈。
3: 这是对我们的宣传。
2: 李主席格局需要高一些啊。对都是朋友。
0: 像李老师，您从事这个盲人按摩的工作，现在算起来有没有打底儿30年以上了吧？
1: 91年我毕业以后，从省按摩专业毕业，回到营口就听电台的时候就开业了嘛，
0: 就开业了。然后这些年来您的这个按摩的技术是怎么去不断的精进呢？就是有在学习这个过程吗？
1: 有 它是两个途径，
0: 嗯，
1: 一个这个

0: 我自私点说哈，为什么我们市残联的这个培训这个这么高，就是因为我也想多学点。
1: 对啊，这是我们残联的最终的目的啊，
0: 这不用我出钱呢，咱们残联买单了，是吧？啊，这个当然，咱们讲这个虽然说笑话，但是是真实的话，就是从残联的布置也是这样，就是买社会服务嘛，啊，就是残疾人点餐。然后残联买单，就是国家买单，就是说包括我们残疾人的一些福利待遇或者一些需求，那么你提出来以后，包括我们现在辅助区都是在点播室了，都会问你想要什么，然后这个国家残联组织去通过第三方各方面给你配比，就不像以前说塞给你啥是啥，
2: 是你需要啥，
0: 对，点
1: 提供啥。
0: 所以说我们培训这块这个格，第一个通过残联的年年培训，我们一直持续，可能就在疫情当中停过两年，因为那前不让培训了，
1: 对，
0: 疫情当中，
1: 对，
0: 是吧？
1: 咱也理解，
0: 不让聚集嘛，是吧？那么剩下一直在，哎，真的，我们全市盲人，就这个事儿啊，我再说啊，第一个，我的这个陈理事长来这可能不高兴啊，就是非常感谢我，为啥？哎呀，这培训质量这个高，其实我说你甭感谢我，残联出的钱。
2: 所以你看啊，今天我们大家能够听到这个李主席谈笑风生，非常有底气的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因为咱们手上有着这样的技术，然后我们和健全的人一样可以去感受这个时代这个进步，所以咱们这个生活是特别有奔头的。马上进广告，广告结束之后接着了。
3: 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五一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9: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8: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00。

0: 2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分一洞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5: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5，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此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营口融媒之声以及营口951官方抖音同步进行视频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来观看一下此时晚高峰一个比较集中的拥堵路段。
1: 好，那么此刻呢是17:36啊，那么晚高峰正值高峰期，我们来看一下红旗小学的门前。刚刚呢在5点钟之前啊，大家可能也都关注这个路段啊。其实这个路段呢每天晚上到这个时间段拥堵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常态。此刻呢红旗小学的门前仍然是拥堵比较严重。还是主要原因就是孩子们放学。那今天这个拥堵
0: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开始的比较早。今天是在4:50的时候，红旗小学这一带呢就出现了这个车辆拥堵的情况。而现在此时此刻，实际上是孩子们集中从校门走出来的这么一个节点啊。
1: 对，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心里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预期啊，走的不是那么太顺畅。好，还好啊，我们有站前交警啊，在这个门前做护学工作啊。
0: 是，现在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也能够清晰的看到他们在斑马线上啊，正在守护孩子们平安的通过马路。那么从这里过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咱就是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礼让就可以了。
1: 对，
0: 再来看一下三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通行的情况。
1: 这不就是万达的路口吗？万达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呢，现在是东西方向渤海大街方向是左转正在放行，然后南北方向的车呢，北向南的车和南向北的车数量都差不多。还好，尽管呢车比较多啊，但是还比较有序，不错，挺好。
0: 好的，那在了解了路况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和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当然如果您在路面上看到了值得关注的交通路况，也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哎，这个路况我看交警现在指挥中心正在调度啊，这是有一半在维修最下面的那个。哎，对，这里
1: 就是五线清华大街啊，这个红云大饭店前面这条路啊。现在呢这一条清华大街的路面是北侧是封闭施工状态，南侧啊是两边，就尽管是这个道南吧，但是双向都在通行。
0: 对，整体来看呢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很有秩序，所以大家不用慌。好了，接下来咱们继续啊，在直播间里呢和大家

0: 聊一聊，因为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所以今天啊，我们特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再次为您介绍此刻直播间里我们请到的三位嘉宾。
1: 嗯，三位嘉宾分别是营口市残联副理事长陈国刚、营口市残联祖宣康复部的江美玲，还有营口市残联盲协主席李敬东。再次欢迎三位嘉宾，你们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本周日啊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啊，因此呢我们在今天啊请三位嘉宾呢到直播间给我们介绍助残日的这个活动的意义，包括咱们营口市残联在这样一个助残日的这个期间吧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陈主席，陈理事长，咱们刚才说了是本周日上午
3: 9:30在万达广场1号门，
1: 有一个助残日活动
3: 宣传活动
1: 啊。这活动的内容是什么呢？再跟大家说一下
3: 啊。主要是宣传那个会残政策各种法律法规，欢迎大家过去咨询政策。
1: 对，家里有残疾人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残疾人本人啊，都可以到现场，咱们有专业人士给大家做解答。
3: 对，有专业的律师，还有法律服务方面的也可以申请
1: 啊。太好了。
0: 那么这次助残日的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我们的身边，或许他是你的朋友、同学、或者是亲人
1: 亲属，
0: 对，他正在去享受我们这个残疾人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比如说直播间里刚才李京东老师作为咱们这个盲协的主席哈，就是他分享了很多就是盲人的伙伴朋友们正在享受到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可以让我们的生计不成问题，同时呢还要来丰富我们的这个业余文化生活等等，这才能够真正的去体现出来我们正在平等的去享受这个时代，享受这个社会，享受这个世界。那像我们会接受一些培训的知识啊，让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更精进，然后呢、
1: 增加收入。
0: 对，增加收入。然后刚才广告时间的时候我们还问了一下，其实咱们残疾人朋友还会有许多的一些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福利。举例子，比如说我们要是到各个景点去旅游的话，现在这个是免票的啊。然后问一下李京东老师，您去过多少个地方去旅游了，享受了这份待遇呢？
2: 4个直辖市都去过了
0: 啊，
2: 走过的省10多个吧。
0: 你看看，
2: 10多个。
1: 你看，同样能够
2: 很多的重要
1: 去感受世界，
0: 都去过哈。
2: 很多重要的
0: 是，好，真的不错。那除了盲协之外，我们想问一下李市长，就是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类别的这个残疾人朋友，会开展具体哪些的培训？你比如说盲人朋友，他主要是这个按摩为主，
3: 对，
0: 那还有其他的呢？
3: 那个肢体残疾人这块，我们就是像烹饪了，这他们也可以烹饪、计算机，这次培训我们每年都搞。
0: 而且这个培训都是全流程
3: 免费
0: 的，
3: 全是免费的，至少是我们搞的培训全是免费的，
0: 就是给大家赋能。
3: 对，提高那个能力，提高就业能力。
1: 你像聋哑人呢，这个群体其实也挺多的哈。这部分群体我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什么呢？
3: 也是那个就业方面的那个厨师啦，什么那个什么。然后就是面点了，种植方面的，农村种植方面的，
0: 就是他动手能力会更强一些。
3: 对，
0: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因为刚才介绍了，就是营口呢，现在持证的残疾人是在4.6万名。那么除了这些可以通过培训掌握一个技能，然后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个生计的哈一部分人之外，可能还有一些人他不大具备这种学习技能的能力。那么我们还会有一些兜底的政策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请
1: 小江啊，
0: 江美玲，请美玲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涉及到残疾人的一些2项补贴的相关政策，好吗？
4: 好，那么我也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2项补贴制度啊。这2项补贴制度主要是指的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那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都是每人每月90元，两项补贴我们是每月发放一次， 一般呢都是直接打到残疾人的这个银行卡上。
1: 哦，那哪些残疾人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个两项补贴的政策呢？
4: 享受两项补贴政策的残疾人，一般我们是要营口市、户籍低保家庭中的

0: 至四级残疾人，还有低保边缘家庭中的一二级残疾人。那么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对象是营口市户籍一二级残疾人
1: 啊。这个刚才您讲的有一二级，这个需要鉴定是吧？
0: 对对对，
1: 就不是说我是残疾人我就享受这个补贴。
0: 是的，
1: 那一二级鉴定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来讲是啊，陈理事长，我们需要到什么部门去鉴定？
2: 到那个县区残联和卫健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去鉴定
1: 啊。然后就是残疾人也分成等级，
2: 对，
1: 一级、二级，一直到几级？
2: 一二三四级，一二级是重度，三四级是轻度
1: 啊。这里边包括盲人朋友、聋哑，还有精神，
2: 对对
1: 啊，
2: 其类的残疾人朋友都包括。
1: 明白了，好了，只有这样的一些人员，小江才能够享受到两项补贴的政策哈。
0: 对，
1: 那想要申请两项补贴什么程序？
0: 申请两项补贴的程序啊，首先我们是在这个残疾人自愿申请的这个基础上，然后由申请人他的本人或者是监护人啊，或者是像这种不方便出门的，然后他委托了这个村委会然后提出申请，那么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去接受申请，然后进行核实确认以后呢，然后授权我们的县区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部门然后进行核对，报县区残联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以后啊，由县区民政局进行审批，那么符合条件的办理补贴发放手续，并且进行补贴的发放。
1: 申报材料需要带哪些呢？
0: 申报材料，我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哈。这个一个是两项补贴需要的申报材料，有这个营口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申请表，或者是营口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申请表，并且还要提供居民户口本、居民身份证，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我们现在用的都是第二代啊残疾人证，还有城市或者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者是城市或农村低保边缘户证，然后等等这样的相关证明材料啊，以及复印件，这个我们是要一式三份的，还有这个营口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以及补贴审核合格以后呢，需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复印件一份。
1: 好，陈理事长，我再追问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本周日啊，咱们在万达广场举办这个助残日活动，就刚才小江所说的这些哈、有些残疾人朋友，这个当天到现场能不能办理这个？
2: 当天办理不了，
1: 当天不了。
2: 对，他是说宣传，因为这得通过县区民政残联
1: 啊。那然后我们准备好了这些申报材料之后，如果当天办不了的话，去什么地方办理呢？
2: 到所在的社区、所在的村直接去申请办理
1: 啊。咱们有专门的，
2: 对，他那个社区的话有专干，就负责这方面的
1: 残联的专干，
2: 专干负责残联和民政工作的都是。
3: 对，所以后天主要是以宣传政策，
2: 宣传政策
3: 啊。好了，接下来咱们也来说一说哈、因为如果你是一位残疾人朋友的话，怎么来证明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残疾人证。而且残疾人的这个群体实际上现在看它是动态的，它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身边啊出现了残疾人，我们想要去办理这个残疾人证，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陈理事长。
2: 我在这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残疾人证啊是认定残疾人及其残疾类别、残疾等级的唯一合法证凭证啊，更是残疾人依法享受国家和地方政策优惠政策的重要依据。当前我是残疾人，使用的是第二代残疾人证。原先是有一代手写的，现在第二代都是电脑生成的。
3: 它这是全国都是联网
2: 通用的联网的。对。然后残疾人证申请、受理、评定、审核、发放、变更和迁移等工作由县市区残联具体负责。实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残疾人服务一人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请，这个可以在网上进行申请。但是在那个残疾朋友啊这方面申请可能比较困难
3: 对,
2: 对，他也可以让家人在网上申请协助啊、然后也可以到线下申请，线下申请就是到县市区残联啊、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残联啊、对
1: 嗯、
2: 为了鼓励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及时办理残疾证，我们部分县市区啊积极从财政争取资金，实行减免政策，减轻残疾人负担，这块站前区老边区都申请了，也那减轻能残疾负担，月嘛正常的话，办肢体残证就是80块钱鉴定费啊，这个他们申请财政补贴可这就减免了，
1: 减免
2: 对，并针对一些卧床不起、出行困难的重度肢体残疾人进行入户鉴定，可以入户申请入户鉴定
1: 啊，
2: 这块
1: 上门服务，
2: 对，上门服务很方便。

0: 定期的，假如说站前区，这一批有10个残疾人，肢体残疾人申请上门服务，然后鉴定机构组织医生挨家挨户去，鉴定完了，残联负责发证。在此啊，我呼吁办理残疾人证，广大残疾人及时办理残疾证，及时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
1: 对，这个是个基础，也是一个唯一证明我们残疾人身份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一个有效的证件啊。
0: 对对。
1: 那么当然呢，就是我们有了这个证之后会享受到各项的惠残的一些相关的政策，这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了说你在全国的各个景区啊全都是免费的。然后我想问一下那个李京东老师啊，您作为这个盲协的主席，其实也工作了许多年，就特别了解咱们身边的这些残疾人朋友，他的这个心理啊更需求什么。那么在众多的这些政策当中，在你看来你觉得最实惠的或者说最有体验感的这个政策会是哪几样呢？
2: 可以这么说哈，第一样就是补贴
1: 啊，
2: 实在说是钱嘛，
1: 啊，
2: 真金白银，
1: 因为你有了它你会心里面特别踏实。
2: 对，虽然你看哈，就是一个月哈，像我们这种10%-90块钱，但是人数很多呀，对吧？那么全国呢都上千万人拿这个钱，是吧？那你这一年下来，那你再一换算，这个也是在国家在不断的发展。说心里话呀，就是想当初我要走进直播间，我要做节目，我头一句话，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中午好的。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对吧？因为科技发展了，倾听啊，喜马拉雅、云听啊，现在
3: 都知道。
2: 你用手机听广播了，
3: 对
2: 吧？你所以说你不能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了，对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你就包括我作为盲人，这第一呢，你这个钱咱不带多少是。有的确实解决很大问题，像我们作为有按摩工作的，但是你要在农村，你这一年1000多块钱，那也是钱呢。
3: 对，
2: 你要是重度补贴更多了，那双向补贴拿下来就，几千块钱的是吧？所以说这个能解决一些问题，首先是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网络上的这个畅通，因为盲人更需要网络。那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我讲很简单的道理，点外卖。那你可以出去买去。我有这个东西，我就坐在家里送家里来了，对不对？不是现在超市买东西，我都可以做得到啊。
3: 对，
2: 我什么都可以做到，但是我要没有这个东西，我就得自己想办法领我，别人领我去，
3: 对，
2: 或者拿探路让我去。
1: 那您说的这个东西是啊，我想知道一下，这个东西是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一个软件吗？还是什么？
2: 这个也是国家的发展啊，
1: 嗯，
2: 就是现在所有的手机，包括华为，都有无障碍的这个功能。
3: 哎呦，
2: 只不过是咱们作为正常健康朋友。说心里话，手机你的功能啊，你可能50%都不了解，对吧？所以说这个无障碍，你身上的那手机，现在我要告诉你打开什么什么，它就说话了，都有，因为这个，包括你看现在很多我们修坡道啊、修盲道啊，这个都逐渐的划入到了无障碍的这种建设法规里，就是你厂家出品这个通信工具的时候，你必须植入这个。
3: 无障碍，
1: 对对
2: 啊，
1: 这也是体现了你的一个社会的责任感。
2: 对，所以这个非常好。你包括刚才主持人问我出行，我现在可以做攻略了。我这回那这个上个月去的青岛，我可能未来还要去一趟山东
3: 啊，
2: 因为那个我用啥用豆包啊。
3: 你看
2: 一喊豆包来你就给我讲吧，
3: 攻略就来了。
2: 我要住在哪个景区跟前儿，你给我说说卢家在哪，什么在哪，是吧？他就告诉我了吧。然后我想要那个客服的电话，来你给我提供泰山景区的电话，他给我了就挂吧，是吧？所以说
3: 比我强，我都不会用。
2: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出行，出行很重要。
3: 对，
2: 因为你残疾人说融入社会、平等参与社会，连家门都出不去，怎么融入这个社会？
1: 对，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2: 是，所以说呢，咱们现在有个无障碍建设法。已经环境建设法已经出来了，就未来咱们所有的这些电梯楼道都要进行一些无障碍的建设。你看很多现在这个步行台阶旁边都要加个坡道嘛，
3: 对
2: 啊，这个轮椅呀，包括盲人他就比较方便，
3: 对
2: 啊，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从公交这一块啊，我作为盲协工作，我再跟大家讲啊，最早的时候啊，这公交司机啊，其实我们这个残疾人盲人先免费，但是呢，其他残疾类别呢不是免费的。但是咱市残联去年就做了这项工作，就把这个其他类残疾人也乘公交，就是这重度的啊，是吧，陈林啊？
3: 对，
2: 这都免费了。这咱是又走的比较 比较先进，
1: 走在前面了。
2: 因为残疾人保障法是明文规定视力残疾人乘坐室内公交等等免费，
1: 嗯，
2: 他的残疾人保障法第一版条是这么规定的，没把聋哑视残划进来，但是咱视残人现在已经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在最早的时候哈，盲人不少找我投诉的，为啥呢？就是公交司机吧，他觉得盲人就是彻底看不着，但是我们有些低视力，就是他还可以走，
3: 嗯，
2: 他一走司机就不干了，你这不装盲人吗？你还能走，有证也不好使，有的时候甚至还发生矛盾呢，
3: 纠纷，
2: 这些年没有了，
1: 嗯，
2: 这些年没有了啊。
1: 那就单从我们就是有残疾人证就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他的标准是不是这么来去界定呢？
2: 他是从有视力残疾是第一步，
1: 嗯，现在不是全部了吗？
2: 咱们试试全部，
3: 咱们试试，
1: 咱们试试全部，
3: 有些地方还没有。
1: 就是你只要出示一下残疾人证，那好了，我们这个公交车就可以免费。
2: 他有两个途径，还可以给他们办这个卡。就是你想办卡就办卡，你想用残疾证就残疾证，
1: 明白？
3: 嗯
2: 啊，这个就非常好了。
3: 这是咱们营口啊，就是优越于别的城市。
0: 咱们营口这不文明城市吗？
3: 哎，
0: 咱们是去沈阳、大连、辽阳之后，咱们第四个。
3: 对。
2: 嗯，
0: 是这个政策，
2: 嗯，哎，所以说这个乘公交现在就没有那种拒载了，
1: 嗯，
2: 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啊，
1: 嗯，
2: 所以我刚才说就是盲人生活的改变，残疾人生活改变，一是社会的大发展，一个是党和国家的重视，
3: 对，
2: 是吧？残联组织的努力工作，才能有这个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
1: 嗯，
2: 才能有这么一个结果，是吧？
1: 有没有您不满意的地方？
2: 嗯，
1: 您可以直说的，
2: 说心里话。刚才我就想说，
3: 嗯，
2: 刚才我还。
1: 还在犹豫？
2: 没有，
3: 没事。
2: 我申请一下海南
3: 啊！
2: 我说，如果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可以说两句吗？
3: 可以啊，
2: 他说可以，
3: 可以啊。
2: 我不知道结束没结束，我先说两句
3: 啊。
2: 就是我也知道停车难，因为我的亲友啊、患者呀，啊，他都在说这个，他很多地方找不着停车位。
3: 对，
2: 国家现在也在研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包括立体的啊，怎么办是吧？
3: 对。
2: 但是就是说盲道。啊，我还是说，包括咱们中央台各省市台都有呼吁要把盲道让出来的这种公益广告。
1: 嗯，
2: 因为盲道，我刚才说了，你想参与社会，首先我们能自己走出去，你盲道就是盲人的生命的安全通道，
1: 嗯，
2: 是吧？所以说你这个上顶，咱说白了，你要是停个车，种个电线杆子，放个垃圾桶，那对我们就比较不友好了，
3: 对，
1: 全是障碍。
2: 对，所以说希望呢，就是咱们有车的朋友啊，尽可能把盲道让出来，
3: 对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为什么看不到盲人在外头走？因为说现在咱们城市还小，你到北京、上海有，而且有很多盲人会去旅游，
3: 嗯，
2: 就包括我走了很多地方嘛，是吧？我说北京去了多少回，天津都去两回了，
1: 嗯，
2: 是吧？那么
1: 您去的时候是有人陪同你吗？
2: 哎，这个。再讲到这个出行的问题啊，就是科技的发展真厉害啊，包括我们现在，我念书前出行必须家人领着，
3: 嗯，
2: 家人不领着，我就拿个摊车上就乱走啊，
3: 就寸步难移，
2: 哦，得一边打听，
1: 嗯，
2: 遇着好人人就扶你一把，
3: 嗯，
2: 然后遇不着可能走点冤枉路，
1: 嗯，
2: 深一脚浅一脚。现在我为什么旅游非常方便啊？这也是重度残疾让的一个待遇啊，除了公交，这只是室内啊，
1: 嗯，
2: 我不论飞机、火车啊、高铁。我假如后天想走，
1: 嗯，
2: 我挂铁路12306，
1: 嗯，
2: 我申请特殊服务，
3: 哎呦，
2: 然后呢，我到了东站以后，
1: 嗯，
2: 我给他代挂电话，他全程把我送到车厢，
3: 嗯，
2: 啊，他地勤呢送到车门口，然后列车员下来把我安排到座上，
3: 嗯，
2: 然后到地方了以后需要转乘，有转乘车站负责，
1: 啊，
2: 到终点站了，终点站交给地勤，地勤把我要带出去，你要到哪个出口？你要打车，帮你打车；你有联系人的话，挂电话联系上，交到联系人手里。
3: 哎呀，太方便了啊！
2: 对，
1: 属于全程陪护。
2: 是机场和这个高铁都这样。
1: 嗯。
2: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就是说，像这个无障碍道路什么的啊，这些的建设，咱们最新的这个，大家会发现有新的这个智能复兴号的这个列车啊，
3: 嗯，高铁
2: 第四节车厢是残疾人有专座。
3: 哦。啊，
2: 它不光有专座啊。他在第四节车厢的这个卫生间过道都有盲文，
3: 盲文，
2: 对，
3: 嗯，
2: 而且我头一回去坐去的时候，我发现了，然后两个列车员领着我好顿参观，一段参观一段，哎，这玩意儿你摸行不行啊？
3: 嗯，
2: 写的对不对啊？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盲文
3: 啊，
2: 啊，就说明国家对这块儿越来越是
3: 重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盲人，我说心里话，我们现在都有人专门搞盲人旅游了。 啊，你他想象不到吧？
3: 对，对，
2: 这也是国家进步。你想象，想当年30年前、40年前，盲人要抱个半导体，现在盲人抱个手机，抱着 iPad， 是吧？
3: 全国走，
2: 哎，

0: 30年前盲人可能在当地按摩啊，还有一些同志做卖点报纸什么的啊，电视报，那老年间的事了。现在你看盲人到处旅游，
1: 嗯，
0: 这就说明社会进步了，
2: 是
0: 那兜里的钱可能也能打开那样了，
2: 也能证明一个国家的这个综合实力，
0: 对，
2: 是强大的。
0: 你就通过弱者的生活改变，就看出了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1: 对，
2: 是我们也要共享这个国家的社会进步成果啊！来，我们有位听众朋友提问了，
1: 有位叫有糖就会笑啊，想问一下，这是陈理事长吧？
2: 嗯，
1: 来说双职工家庭。对于不能上学的刚成年的残疾人，有没有托管机构？
3: 托管，这咱没有托管机构，但是有托养。但是你没上学的是小孩，这托养不了。我们托养是16到59周岁的。
2: 哦，明白。
3: 小孩我们没有。
2: 嗯，但是你看现在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吗？
1: 会不断的在完善。
2: 他这个需求量可能对于咱们整体的管理部门来说，可能就很少很少，对吧？
3: 他这个是比较特例。
2: 嗯，
3: 对对，这个是往后下一步工作也逐渐完善，因为社会有啥需求，
2: 嗯，
3: 你残疾有什么需求，
2: 对，
3: 他连就做什么。
2: 但眼下对于这个双职工家庭来说，这个小孩呢是刚成年，哎。刚成年
3: 的可以啊，刚成年
2: 不就是18周岁了吗？
3: 十八周可以托养。
2: 那就是他问有没有托管机构，实际上咱现在有
1: 托
2: 养机
1: 构，
2: 托
1: 养
2: 机构是吧？
1: 对于成年人，
3: 对成年人，
2: 他是
3: 16岁以上，
2: 刚成年吗？
1: 刚成年。
2: 那这个事儿他应该是打哪一个电话？线下可以去？
3: 可以打我们市残联的26000082。
2: 26000。
3: 对，
2: 082。
3: 具体咨询。
2: 26000082。好，有糖就会笑的孩子啊，是26000082。然后呢，您明天工作时间可以拨打这个电话。现在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我们正好有这个政策的。
3: 对对。
2: 好，
3: 嗯，
2: 好了。
1: 哎呀。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关于残这个助残日的这个话题呢，就
2: 到这儿了，嗯，啊，好嘞，再见。
4: 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书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3: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6: 燕之屋专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5，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6到26度，盖州16到28度，大石桥16到29度，大余圈16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3到4级，14到23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6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转5到6级。关注一下此时晚高峰各条路段上的出行情况。首先为您聚焦的是五线青花大街和鸿运大酒店的这个交叉路口啊，现在呢整体通行是比较忙碌的。由于五线青花大街的北半幅是正在封闭施工当中，所以南半幅呢目前是双向通过的一个过程。说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车辆还是相对比较密集的，不过整体都非常的有序。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大家是要提前的判断好你下一个路口到底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啊，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判断。如果临时临近路口的时候再改变车道会比较麻烦一些。像三线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比较平稳的状态。目测呢渤海大街东西走向大概2组信号灯朋友们都可以正常通过，而南北走向的市府路现在整体通行也是非常有序的。不得不提的就是辽河

街，仁厚大街随着孩子们都已经放学了，现在是老敞亮了呢。无论是盼盼路北端左转进入辽河大街，还是辽河大街从东向西的方向，整体呢是非常顺畅。我看到的整体都是柏油马路啊，就是车辆呢都是稀稀愣愣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朋友们，我们其实会找到这样的一种规律，就是它总是那种时段性的拥堵，但在那个时段性里面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煎熬啊。

有朋友说，最近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的东北方言还是挺多的哈、啊，比如说刚才刚刚说的稀稀楞楞，哎，你看它就是表达的意思就是车辆比较少的意思啊，反正咱们大伙儿都能够听得懂，因为现在的这个地方的方言啊，它已经纳入到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说当你在异乡听到了一个方言的时候，其实你听到的何止是一句话，你听到的分明是一份乡愁。所以偶尔啊，咱还真得把这个普通话和方言结合起来啊，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份沟通和交流。这个地域性的语言真的是特别的有魔力，有这份魔力就可以让你在身处异乡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份乡音，立刻有了一种很浓的乡愁，有了一份很强的归属感啊。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呢随时跟我们联系，包括今天您在上班呢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发现，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愿意来和你共同聆听。接下来要推荐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歌啊，《恰似你的温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5，欢迎大家继续在下班的路上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现在这个时间段已经到了晚高峰的收尾阶段了啊，路面情况又恢复到了平峰时段的那个程度啊，
0: 特别好，整个老顺畅了呢，
1: 老顺畅，而且天气你有没有发现就越来越暖啊？这个有的时候天气会影响到我们心情，尽管天比较热吧，但是至少我们在这样一个没风、没雨、阳光明媚的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在生产呢，在生活呀，在工作，
0: 在开车，
1: 在开车，你就别急，
0: 心情都特别好。
1: 哎，
0: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虽然是晌午时分有点热，有点晒，
1: 哎，
0: 但是早晚的时候真的是太舒适了。
1: 对呀，啊，
0: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晚上的时候吃完晚饭，特别愿意在小区里面走一走，跑一跑。说你要是没在外面去运动运动的话，就太浪费这样的好天气，好空气了。
1: 对呀，啊，大好时光我们都要珍惜呀，啊。我们这个社会现在是越来，就让我们生活越来越舒坦。
0: 好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个好的政策吧，
1: 让老年人舒坦的事儿。
0: 是，来吧。
1: 什么事儿呢？就是在5月19日啊，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呢，铁路部门呢也推出了旅游惠民系列出行的服务新举措，包括从今年的4月底到6月底，安排开行了179趟旅游列车；4月到5月呢，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5月30日到6月30日，你看这一个月的时间呢，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周中时段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的优惠。
0: 当然，这个具体时段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周一到周五，朋友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就不再实行这个折上折了。
1: 这不就叫周中阶段吗？
0: 对，
1: 就
0: 是一周当中的中间阶段。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如果有这样的出行计划，那你可以选择在周一到周五马上票价就给你打折，
1: 对对，而且是折上折啊！这个是为了什么呢？也就是为了激活咱们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为旅游经济，包括银发经济，啊，现在老年人事业真是蓬勃发展啊！
0: 是的，
1: 更多的一些政策也都是惠及到了这些老年人朋友。你像啊，从4月底到6月底呢，铁路部门将集中开行179趟旅游列车，包括新东方列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还有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还有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系列产品。这个发放铁路旅游消费券的这个政策是什么呢？就是从5月10日开始到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将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使用范围啊覆盖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你像12306旅店酒店住宿专区，在4月20日到5月31日期间呢，也发放了优惠券，用户啊在预订酒店时呢可以领券抵现。12306餐饮专区在5月17日到20日呢，还推出了指定商户订餐立减优惠活动，铁路12306注册用户都可以在相应的专区领取优惠券。

0: 那么实行老年人旅客购票的优惠的政策，
1: 嗯，
0: 咱们来了解一下啊。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的非节假日周中阶段，也就是周一12点到周五12点，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都标注了敬字，哪个敬呢？就是敬老那个敬。
1: 对，敬老的敬。
0: 哎，
1: 这当中还有一个节日啊，就是端午节。端午节期间它就不在这个其中了啊，因为它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会有这样的一个节日，节假日是除外，周末除外，剩下的时间你都可以选择啊。嗯，
0: 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还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惠的这个票价基础上，可以再次享受9折的优惠。
1: 嗯，老年旅客呢，可以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起业务。
0: 嗯，
1: 还真是非常的好啊。
0: 对，
1: 当然说到这儿，其实就马上会出现一个问题啊。
0: 啥问题？
1: 我马上想问问大伙儿，就是，你带你家的老人出去旅行过吗？
0: 哎呦，这个问题啊，
1: 对吧？就是我，其实你看，今天我们听那个李金东老师啊，作为盲人朋友，人家在这个近些年来已经去了4个直辖市，去了10几个省，
0: 10多个省了。
1: 对，就是他根本就不打怵，也有这样的一份心情。然后呢，一路哈、就需要这个全程陪护，也没有阻挡他的脚步，他也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你想，我们的父母，实际上如果现在你不带他的话，挺难，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他一直没有这种外出的勇气。
0: 对，
1: 那不是说你兜里头没有这个买票的钱，你买了票，他上外面的时候，他会发现
0: 懵，
1: 就是这样的。说由于你这个你对这个环境不熟悉的时候，人会心生一份恐惧。
0: 对，
1: 所以你怎么能够培养出你父母的这种啊，到外面去旅游看看世界的一种勇敢的心呢？
0: 对，
1: 你得是之前有一点过度。你不冷不丁的你就让他自己打个票你就去吧、
0: 哎、
1: 他不敢呐。
0: 对，
1: 怎么办？你最近这段时间你可以带着他到外面去看一看，说啊，原来外面还有很多家里面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0: 对，
1: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父母已经退休在家了、他的活动半径基本上就在他家的附近。
0: 对，
1: 哎，最近的公园啊，
0: 商场超市啊，
1: 商场超市，
0: 商
1: 场都很少去了，商场都很少去了，买个菜啥的，这
0: 楼下
1: 这是生活必须。
0: 对，
1: 然后什么社区啊，
0: 对，
1: 包括离他最近的医院呢、就这些场景是他常去的，而早市啊，剩下的你会发现，你比如说他在这个市区的西部住，东边他都已经好几年没去了。
0: 哎呦，有这样的，
1: 还何况说我在走出营口以外的这个城市去，
0: 到外面去旅游啊，
1: 就是人是这样的，当你总也不接触外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本能的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那是你未知的事业、未知的世界。就和小的时候我发现我最近感悟比较多啊，就人生它就是一场轮回。哎，你发明白，小的时候比如说你的父母他带着你，那个时候你很小，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场合，说那个这是谁谁谁谁，你眼睛里面掠过的都是那种很懵懂很害怕。然后现在你要是带着你的爸爸妈妈，你现在是正中年，他们其实已经有点弱了啊，他有很多事情自己办不了了。然后呢，他就是那种怯生生的，那种样子就跟你小的时候他领着你害怕的样子一样一样的。
0: 对，要不咋说宁姐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轮回呢，对吧？一个轮回啊。那老年朋友呢，你看啊，其实如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咱们收音机听众朋友，如果你家里有60岁以上70来岁的这些老年人朋友啊，你想问你问问你自己啊，让你的父母现在想去咱别远的地方啊、就是想去一趟北京，
1: 行
0: 啊，他自己完完全全能不能办理这个买票这个业务？
1: 对对，从买票
0: 开始，
1: 上车这一套，
0: 对，
1: 就让
0: 就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对啊，独立的去，
1: 很多人不敢，
0: 很多人不敢。
1: 如果之前他一直走的话，他就习惯了。
0: 对啊，那么这样的人群，我想毕竟还是一个少数，因为咱们现在买票啊，基本上在窗口买不到票了，都得是提前，而且是提前多少天呢？提前15天，在网上买，
1: 有一些票还得抢，
0: 还得抢。
1: 你说上哪儿抢去？
0: 是吧，老年人朋友啊，家里的这个老人，你问问自己啊，你家里的老人能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1: 啊？你都不说你上。

0: 这个问题问给大家，很简单。那么你心里面肯定有自己的答案，当你有了这个答案之后，你想你是不是还欠父母点啥？
1: 对，所以你怎么办？一个是眼前的，你教他用怎么用，你教他用他没有实践的机会，他学了也白学。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带他出去
0: 走，
1: 你真正走起来就实践了嘛，你才能够行。就像你小的时候啊，你爸你妈总是鼓励你说不行，你害怕不行，害怕你就上，你是上了，你战胜恐惧的是因为你真正的上了，你这个恐惧才没有了。
0: 对，
1: 天天跟他说妈你得学呀，你得到外面旅游，你带他去了吗？
0: 小的时候父母可以带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为什么敢？因为你后面有个强大的父母
1: 支撑着你。
0: 对，支撑你。那么现在父母逐渐的老了，
1: 他不敢去
0: 了，年龄大了啊，你能不能成为你父母坚强的后盾？
1: 是，我觉得这个话特别好，就是他想去但他不敢去，和小时候的你一样，但是你的父母在你小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非常不二的选择，
0: 对，
1: 就是啊，成为你坚强的一个托举者。现在呢，就是咱们既然提到了铁路12306啊，人家推出来这样一个政策，但是会有多少父母，他根本也就看一看，以后他觉得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
0: 对，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父母啊，他年迈了啊，他总想跟孩子说哎呀带我出去走走吧，但是他不好意思说，
1: 他不好意思，
0: 他怕担心孩子的工作，怕孩子花钱。
1: 而有的时候子女要是跟父母说了的话，他也说哎我不爱旅游。
0: 其实他不爱吗？他不是，他怕耽误孩子的钱时间和精力，
1: 是，
0: 对吧？
1: 所以说啊，你远的不说，就是你近一点的，比如周末了，你那个辽宁省内的
0: 啊，对，
1: 你带着父母你走一走，你让他体验一把，他也许他就喜欢了，对不对？
0: 或者是自驾呀，或者是坐一趟高铁，
1: 是，
0: 是不是啊？那个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有这样一个态度，你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就甚至你比你给父母买什么好东西，
1: 是
0: 他心里都会高兴。
1: 对，他可能会、会笑起来，像个小姑娘。
0: 对，会想起来几十年前带着你出行的那个经历。
1: 啥也别说了，这个周末说走就走吧，从近一点的地方走。其实这个季节还真挺好的，你看它既不是五一那么的拥挤，然后
0: 现在
1: 的时候你带着父母沈阳大连啥溜达溜达呗。
0: 对，这个天儿也没到最热的时候，而且这个假期呢怎么说呢，不像五一期间呢各地的这个景点的门票啊或者住宿啊都那么紧啊。那个咱们身边有朋友啊，就准备在这个就叫错峰出行，在本周末要走了，
1: 要出发了，
0: 要走了。
1: 明白，
0: 对吧？
1: 好，
0: 这样的话呢、就
1: 是、都是去体验生活。
0: 哎，对。
1: 而、还有人说啊，那旅游的人肯定是特别有钱的人。不是的，
0: 不是。
1: 对，
0: 千万不要想到等我退休以后我再旅游、
1: 等我有钱的，
0: 等我有钱的别想，只要是有这个想法就积极的行动起来。要不然的话，等你真正的到了，你说我退休了，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杂事儿影响着你，
1: 你还没有时间。等后来等你把钱攒够了，你又发现你的身体不支持你往外走。
0: 对呀、
1: 所以人生就不要留太多的遗憾，尽可能的去实现，去体验啊，朋友们，
0: 一起享受这个完美的世界哈。
1: 好嘞，
0: 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播放的是水木年华演唱的
1: 完
0: 美
1: 的世界。就这样吧，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卡萨帝全球盛宴燃动辽宁，5.1专属福利重磅上线，政企双补叠加让利，年度力度空前，高端品质家电限时换新。匠心好物一站选购，详情敬请咨询各大卡萨帝卖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2: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

0: 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安慕蒂、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五折起清售。
0: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5: 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收听951，
5: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9: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0: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一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忽然想要听的歌。今天为你选择到的是

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

某一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的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你

接下来这个女歌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她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她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3: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0: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0: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

0: 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3: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

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2004年的下半年，有一个叫菲尔乐团的组合突然走红，大家争相传唱着《我们的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

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2: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4: 集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2: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拜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

0: 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他们就像一团光芒，待久了你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是一个让你不愿离开的好朋友。送给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张靓颖《光》。

给你系鞋带的人，让你吃胖的人，给你弄刘海的人，摸你头的人，你哭的时候在一旁看着你的人，你打他却不还手的人，你累了给你鼓励的人，对你傻笑的人，总是一直看你的人，给你唱歌的人，是你应该去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这里陪伴大家。内心越独立，重要的人就越少。有些人你看不清，不是因为相隔太远，而是因为走得太近。有时候你以为有的人变了，其实不是他们变了，而是他们摘下了面具。

都希望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一个人，可往往是遇见了一个人才迎来最好的年华。遇见你是我的小幸运，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八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3: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4: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3: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4: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5: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6: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7: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8: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7: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8: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7: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8: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7: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时间好奇怪，有时候你想对自己喜欢的人轻声微笑，却禁不住低头掩面哭泣。总是在街头闲逛的时候，最熟悉的背影却出现在最陌生的人身上。听到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优质的爱人，不是拼命对一个人好，那个人就会拼命的爱你。俗世的感情难免有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很多东西等得太久，往往已经不是当初想要的那个样子。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风雨后的雨伞，心凉后的阴晴，就算是得到，也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想看的风景，想见的人，等太久，所有期待也会消耗殆尽。错过的年华怎么去弥补？很多事是不能等的，一等也许就沧海变桑田。想做的事赶紧去做，不要给人生等来太多遗憾。

0: 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7: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6: 五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7: 五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6: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另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听951，
12: 生活很美好。
1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4: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5: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7: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 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它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它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它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冻。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冻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在眼前延展开来，小麦仿佛看到了冰河世纪的海浪翻涌着翻涌着，然后瞬间冻结成冰，幻化成了眼前的模样。但是这里的冰川同样也在一刻不歇地流动，因为每年冰冻的位置都会不一样。这种神秘感如同多年来萦绕在小麦心里的一个梦， 没有什么能比亲眼目睹更让小麦震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

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星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绚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弗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

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堪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开在一起，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5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6: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7: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9: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许会褪色，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

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

0: 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丁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1: 我不喜欢说谎，不喜欢逛街，

聚光灯暗下时，那些曾沸腾的欢呼，紧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你会

0: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2: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1: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舒心。
2: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日游，

0: 1180人，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蒙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付出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都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4: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5: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4: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5: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8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5: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9: 燕之屋专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营口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4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3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个听孙燕姿的人都会在某首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回忆，这些音乐不需要用一张一张的纪念专辑作为提醒，而是我们 K 歌必点的歌曲，偶尔用歌词换上你的签名，或者需要独自安静的时候。

都需要一个同类，和我们一样受过伤害之后，一样寂寞的需要安慰。我在想，是不是同是受伤的人，才能够那么了解对方的痛楚。

某一天，我在一个音乐网站的首页上看到了郁可唯，日光下的侧脸忧伤恬静，让我想起他之前在蓝色光束下唱《新不了情》的时候，那种欲说还休的表情。说实话，对于郁可唯这样的歌手，我或许不会放到心中挚爱的位置，但是和别人说起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他高举拇指。今天推荐到的歌来自他和林凡的合唱歌曲，一个华丽悠扬，一个温暖柔和，听起来相得益彰。听你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男女对唱的情歌其实都会有各自的味道，不能单纯的说谁比谁唱得好，但是我会特别喜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面的歌词，会让我想起某一些人和某一些事，让我想起那些以前说的永不分离而现在已经散落在天涯的人，复刻回忆。

爱这个女歌手，从骨子里透着真诚，有一副好嗓子，有着很虔诚的音乐态度。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她的一举一动舒服得体，她的声音里面会有一种绚烂蓬勃通透的感觉。周笔畅的歌《别爱我像爱个朋友》。

易听出来陶喆陶氏的旋律，就是因为他那么了解周笔畅的声音，才会有这样的旋律和歌词打动人心。

0: 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六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0: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六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

0: 人。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两个相互喜欢的人不能一直走下去，现在知道了，原来是有一个人在说谎。

0: 浅白简短的歌词，温柔的旋律，用轻描淡写的方式来表达出爱情的深刻。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拥抱的力量。
1: 走啊。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有一首歌树立了郭采洁鲜明的自我风格，而且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让人很容易就记住。她的声音是一种很直接的勇敢，也有着温柔抚慰的力量。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有一位歌手有着娃娃气的脸，深情地唱着那些酸甜苦辣，他的名字叫林俊杰。我一直很想用一首歌或者一本书来回忆自己喜欢上他的那个时代，选来选去还是选到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合唱作品，林俊杰《金沙》，被风吹过的夏天。

爱，你的微笑。专辑里有近一半的歌曲都在 KTV 里被频繁的点唱，你会感觉到那是一种富有朝气的音乐，他们带着新鲜的体验感突然闯进你的生活。

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那个长头发大眼睛的女生穿着醒目的黄色衣服，还有几个人绽开的笑颜，让我爱上了他们。因为他们，我第一次听摇滚。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管事，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你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刚刚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是齐豫的《细说从头》，任何安慰都没有自己看透来的奏效，所以不要再难过，明明还有好多路要走，好多坑要过，好多关要闯，好多的照片要拍，好多文章要写，好多书要读，好多的衣服要买，好多挑战要面临，好多人要告别，好多的时光要细数。

0: 真心。
1: 即使不见面，不说话，不发信息，心里总会留一个位置，安安稳稳地放着一个人。一句话，一件事，有的人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了。每个人心底都有那么一个人，已经不是恋人，也成不了朋友。我曾悄无声息地喜欢过你，时间过去，无关乎喜不喜欢，总会很习惯地想起你，然后希望你一切都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胸怀是委屈撑出来的，烦恼是自己想出来的，痛苦是和人比出来的，疾病是恶习造出来的，心态是经历练出来的，快乐是知足养出来的，慈悲没有敌人，智慧不生烦恼，解脱才更自在，放下了自然轻松，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如果自己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一切就随缘吧，凡事顺其自然。

你我都应该感激尚且单身的日子，这样才能有这么一段修炼自己的时间，去慢慢变成更好的我们。遇见是水到渠成的事儿，把自己打点好，再去等待邂逅。毕竟最好的自己才配得上最好的他或她。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守候。

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在最好的状态就是彼此之间没有任何的隐瞒或者欺骗，无论两个人在哪里，心都是在一起的，无论做什么事儿，心里都在想着对方，互相鼓励，彼此扶持，互相信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听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各位。

读懂了淡定，才算读懂了人生，少走了弯路，也就错过了风景。无论如何，感谢经历。哭的时候没人哄，于是你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于是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于是我们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有人可以依靠，于是学会了自立。一个人如果不坚强，软弱给谁看呢？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有人喜欢你扎起头发的样子，有人喜欢你披着头发的样子，于是你犹豫不决，是应该扎起来还是披着。可是你忽略了真正喜欢你的人喜欢你所有的样子。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他纵容你的习惯，并爱着你的一切。相信时间总会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是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

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然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次再见喽。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

0: 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钗，仅需千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今年我和老公准备要二胎，公婆送了我一份大礼，燕之屋喜孕晚宴。
2: 燕之屋喜孕晚宴，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1.8倍燕窝酸消化率，更好吸收。从备孕到产后，持续为孕妈提供优质营养。
1: 有了晚宴的滋养，我和宝宝都很安心。
2: 燕之屋喜孕晚宴，给孕妈更好呵护，助力宝宝赢在起点。
3: 燕之屋专线2828988。燕之屋。
4: 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曾经在书里读到过这样一段话，人应该去旅行，趁着年轻，心力的资本丰富，可以逃离身边的纷纷扰扰，找一个让心灵安静和干净的地方，让自己变得跟水晶一般透明，然后拍一些美得要哭的照片，留给老年时候的自己。想来这真的是一件浪漫至极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各位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曾经这样形容斯里兰卡，他说斯里兰卡宛若另一个星球，不大的岛屿上有令人发晕的热气，浓重的花香，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以及在遥远的丛林深处和群山之中古城的废墟和破败的庙宇，所有的一切都让这里成为一个神秘唯美的国度。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着大家一同和斯里兰卡相遇在季风来临之前。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一个典型的热带岛国，受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这里终年都是夏天，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才孕育出了印度洋上的这颗明珠。斯里兰卡在僧伽罗语中的意思是乐土，或者是光明富者的土地，有宝石王国的美称，也曾经被马可波罗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岛屿。如果不曾来到斯里兰卡，小麦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如此舒适的微笑和清风，也不敢相信一个贫穷的国家能孕育出如此令人心神向往的文明。无可置疑，这里的交通像80年代的中国，这里的公交车连门都不会关，可是这个色彩饱和度极高，孩子们会对着镜头微笑的印度洋国度，却是几乎每个人心里名副其实的心灵归属地。小麦庆幸来到了这里，他让小麦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处美好的圣地。来到这里，心情不由自主的就变得轻松起来，这里的人从不吝啬自己的笑容，无论何时，他们都带着最纯真的笑容，对着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灿烂地打招呼，品味着锡兰生产的世界上最好喝的红茶，搭乘着穿越时空的海上火车，恍若之间好像进入了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的梦境，游走在众多文化碰撞的科伦坡。

满目都充斥着一流的美食餐厅和让人流连忘返的精品小店，更发觉这里又像是印度洋上的一座色彩斑斓的花园，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驻足停留乃至栖息。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觉得首先应该从红色说起。初到斯里兰卡，小麦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海上火车还是小孩子的校巴，都是清一色的明亮大红。乘坐着从商城科伦坡中央车站开往南部古城高尔的海上火车，海边是来自印度洋的微微海风，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蔚蓝大海，仿佛只要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跃出海面的海豚。在这列如梦如幻的小火车上，整个人都变得简单纯粹起来。尽管有那么一些拥挤，但是那些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因为挤地铁而产生的焦虑感，却在斯里兰卡的这座小火车上瞬间化成了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漫步在斯里兰卡的街头，小麦对这里如云朵一般的纯白色钟情有加。斯里兰卡人的皮肤是略微黝黑的，但是眼睛却深邃如同夜空中的星辰。路过的孩子穿着纯白色清纯可人的校服，一时间让小麦觉得竟是如此的可爱和迷人。跟这些开朗的孩子合照，他们也毫不拘束，镜头感十足，大红色的领带和袜子点缀其间，一个个漂亮的如同神话中坠入人间的大眼睛天使。拍完照，他们对着小麦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就阳光明媚了。女孩子的笑腼腆而羞涩，男孩子的笑爽朗又大方。小麦想，如果不曾到过斯里兰卡，大概永远也无法真正的理解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这句话的含义。斯里兰卡这个国度的神圣，是小麦看到佛牙寺之后感受最深刻的事情。金碧辉煌的佛牙寺是佛教徒心中无以伦比的圣地，是康提这座文化之都里吟咏的圣诗。看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身着素雅白衣的人们，不远万里的来到这座泛着金黄色光芒的寺庙，脱下脚上的鞋履，以接近大自然的姿态赤脚拾阶而上，让心中所有的污秽在一步步靠近佛光的时空里全部涤荡干净。幽冥的钟鼓声中，金光灿灿的佛牙寺始终散发着圣洁的气息。在朝圣者坚定的眼神里，小麦仿佛看懂了他们的信仰，那是对这个世界真善美的信赖，对爱最忠心的虔诚。斯里兰卡的第四种色彩，小麦想一定要是如梦似幻的湛蓝色了。赤脚行走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斯里兰卡洁白的海滩如同一串光洁饱满的珍珠，镶嵌在印度洋沿岸上，美得让人舍不得离去。和马尔代夫、巴厘岛那些商业气息浓厚的海滩相比，斯里兰卡的梅蕊沙和乌纳瓦图纳两处沙滩要更加的自然和纯净。看着它没有经过开发的纯真模样，静静地把心灵放空，触摸着细腻柔软的海沙，发上一会儿呆，跟深蓝海水中的鱼儿浅浅的低语，天地万物都在这里有了可以交流的话题。这种奇妙的感觉在深夜听着海浪声入睡的时候，悄悄地温暖了小麦的梦境。拜良好的气候所赐，斯里兰卡终年都环绕着惹人欢喜的绿色。在朋友的带领下参观云雾仙境里的高山茶园，他十分骄傲地告诉小麦，这里种植着这个世界

上最好喝的锡兰红茶。据说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希望在斯里兰卡也能喝上品质绝佳的红茶，因此斯里兰卡才成为了红茶的故乡。朋友笑靥如花地说，即使不知道斯里兰卡在哪里的人，也听说过世界闻名的锡兰红茶，因此来斯里兰卡品上一杯醇香的红茶，大概是每个旅行家最简单的心愿了。坐上这里的小火车，围绕着满目青翠的高山茶园，小麦仿佛穿越回到了中世纪，看到了英俊的伯爵与妆容精致的夫人在茶园携手游走的画面，又像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梦境，久久不愿意醒来。斯里兰卡的色彩，小麦想，还必须加上一种颜色，才能构成这幅令人惊叹的巨作，那就是紫色。睡莲是斯里兰卡的国花，所以到处可以见紫色的睡莲热烈而灿烂地盛开着，清透沁人的香气淡淡地飘散在空气里，整个人都变得安静和踏实起来，再没有了对繁琐生活的浮躁感。斯里兰卡就像它的国花睡莲一样，有着圣洁而清澈的模样，这是任何繁华的现代都市都无法比拟的魅力。也正是来到了这里，小麦才发现斯里兰卡的红砖绿墙比那些冷冰冰的钢铁森林更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和斯里兰卡邂逅在美好的时光里。斯里兰卡就像是一幅五彩斑斓的众生图，它是大自然眷顾的宝岛，孕育出珍贵的宝石和飘香世界的红茶。它经历古老而灿烂的文明，留下了八处世界遗产。它还是贯通东西的十字路口，现代与传统的声音在此交汇和融合。斯里兰卡除了雪什么都有，这是很多年前斯里兰卡国家旅游局对中国国家地理记者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也确确实实地表达了斯里兰卡这个小小的岛国各种丰富的旅游资源。1948年的时候，斯里兰卡宣布独立，以西兰自治区的身份加入了英联邦。1972年又脱离英联邦，宣告斯里兰卡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后来就把国名改成了斯里兰卡。斯里意味着光明，兰卡就是岛的意思。又因为它紧邻印度，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座小岛，所以也常常被赋予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叫印度洋中的一滴泪。在路上安然地行走，不经意间和很多可爱的动物不期而遇，它们和斯里兰卡的人民一样随和而纯真。哪怕是在市中心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动物和人都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看到一只在树下熟睡的小鹿，本来想走上前去摸摸它，但是又怕打扰了它的清梦，于是和朋友会心地笑一笑，继续我们未完的旅程。朋友告诉小麦说，科伦坡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最混搭的地方，听完觉得颇为有趣，于是欣然前往。科伦坡自古以来就被罗马、阿拉伯和中国的商人所熟知，它是东西方航运线的必经之地。在这个处于东方十字路口的城市里，佛教白塔、印度神庙、清真寺和教堂错落有致，古老的建筑和现代的高楼比肩而立，西装革履的公司白领和穿着传统纱丽和纱笼的男女并肩而行。说来奇妙，无论是在嘈杂的寻常小巷，还是奢华的星级酒店，身着纱丽的兰卡女子永远是一道风景。纵然纱丽穿起来复杂累人，但是兰卡女子还是固守着这美丽的传统，不禁让小麦想起我国古代莲步轻移、流苏摇曳的温婉女子，举手投足之间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从充满现代都市气息的科伦坡出来，来到了斯里兰卡岛东南部偏安一隅的小镇，小镇的名字叫提萨马哈拉玛。虽然很小，

可是这里却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公元前三世纪，这里曾经是南部如呼那王国的首都。雪白的佛塔尖，奇幻的人工湖湿地上，鸟儿飞过镜子般的湖面，光影一闪而过，感觉奇妙而又舒心。这里是斯里兰卡的鱼米之乡，千百年的历史喧嚣过后，这里的湖水和稻田依旧如昨，养育着斯里兰卡淳朴的文明。其实早在远古时代，几十亿年的地质运动就让斯里兰卡成了名副其实的宝岛。自古以来，它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档宝石供应国。星光红蓝宝石、猫眼儿、亚历山大便石均产自斯里兰卡，色形丰富，质地优良，尤其是以上好的蓝宝石闻名于世。正因为如此，小麦更想称呼斯里兰卡为印度洋上的百宝箱，它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变不出来的，感觉甚是有趣。喝着斯里兰卡特有的黄金大椰子，看着孩子们在海水里快乐的嬉戏，金色的落日徐徐地落入印度洋，时光就是这样在斯里兰卡变得缓慢而悠长。我是小麦，再一次感谢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下期节目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2: 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一折起清售，
2: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三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MD、 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2: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大一圈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不知道大家的学生时代有没有遇到过一档节目点歌台，可能各地都有不同的叫法。我还记得那一年我暗恋隔壁班的一个女生，每天坐在教室后门等她路过，每一次她路过的时候，我旁边一帮的朋友就会没完没了的起哄，而我只是腼腆地红着脸看她。后来怎么样我也忘了，只记得在点歌台有送过她这一首歌，来听到羽泉。

第一次听叮当是因为可以不可以。当某一天在街头巷尾听到了猜不透这样的热门打榜歌曲，就知道叮当已经迅速地成为了众人的 K 歌情人。今天分享到这一首歌，我爱他。

叮当是一个力量型的歌手，无论什么歌经过他的演绎就显得格外的有力度，所以听他唱柔情的歌其实有一点点小折磨的感觉。不过有一些歌他唱得很动听，有一些调调能够唱进我们心里。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爱一个人可以卑微，但是不要把所有都献祭，然后所有的都失去，再舍不得也要扔掉，无可奈何的就算了吧。人生还很长，不必慌张，不必匆忙。

当喜欢一个人太长时间，要么就朝着更热烈的地方去，要么就归于平淡，成为习惯。我觉得听光阳的歌就是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他的情歌引人入醉，会让人看到男人温柔沉静的一面。有时候真的会觉得光良的歌会比较适合学生来听，因为歌词写的都是纯纯的爱情，恋爱的温暖，失恋的失落，就像校园里略带羞涩的学生情侣拉拉小手，都觉得好甜蜜。今天要分享的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4: 五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日双飞60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3: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0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4: 5月18号，云南三飞移动20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4: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

0: 2473-1711微信同步。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3: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4: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7: 燕之屋专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水一家送水中心，营口市区专营高端品牌桶装水水站，景田百岁山、农夫山泉、润田、西存等知名品牌桶装水、瓶装水，一个电话，健康送到家，330-6699、331-8889。营口水一家，西兴大街与光华路交汇处西50米路南，330-6699、331-8889。
11: 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1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3: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8: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9: 来，坐我后面。
1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9: 嗨，你们好。
20: 你男朋友真

0: 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气温回暖，雨水频繁，蚊虫密度增加，极易发生蚊媒传播疾病。市卫健委提醒广大市民，请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和卫生死角，安装纱门、纱窗、蚊帐，防蚊灭蚊，人人参与，共筑健康防线。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很神奇的歌，开口呢就让我很喜欢。这首歌是电影《无名之辈》的宣传曲，很多人说看电影的时候忍不住掉泪。以前觉得在一起快乐才是爱情，现在却发现能理解你痛苦的才是爱情。

句话说，任何一种触及灵魂的深刻感情，都是从理解对方的痛苦开始的。小孩子的爱情是相互拥有快乐，成年人的爱情是懂得彼此的难过。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胡广生。

下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单身的朋友，因为我想告诉你，并不是必须要寻找爱情。所谓幸福，从来都不单指爱情，能和你同甘共苦的人也未必是你最爱的人。所以对于爱情不必强求，一个人也可以很好。金奇文，新娘

后要和我成为一家人，这是我听过最美的一句情话。枯木逢春，这城市逢

两个字总是让我想起你，却也只能是想想而已。情话变成谎话，以后也是一个不会再来到的以后。爱到最后

0: 这烟雨当中，你承诺成空。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古丽。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
4: 燕之屋专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8: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初夏上游正当时，宏泰精品线路重磅来袭。
10: 5月营口蓝旗机场出发，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仅需2880元。江南美景一次性全逛遍。
9: 5月20号，张家界双飞6日游3980元，打卡张家界核心美景，玩转长沙、韶山，赏山水奇观，一红色初心。
10: 5月18号，云南三飞一动8日游5180元，探秘彩云之南绝美风光，邂逅大理风花雪月，漫步丽江古城，饱览石林奇景，感受西双版纳多彩民族风情。提前7天以上报名，另减100元。
9: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自费、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组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新疆、西安、厦门、恩施、成都等国内多条热门线路，
1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同步火热报名中。详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步。
9: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如期而至，繁花锦簇。
4: 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一年一度盛夏好物清仓季如约启幕。
1: 欧派橱柜、衣柜、书柜、酒柜、卫浴柜等定制样柜1折起清售，
4: 及全球好物。德国博士、美国惠而浦、瑞典伊莱克斯、日本松下等国内外知名品牌电器3折起清售。
1: 意大利 AMD、芝华士、金可儿、慕斯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沙发、茶几、餐桌椅、软床、床垫等家具5折起清售。
4: 德国双立人厨具、欧派厨具限时限量超低价秒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营口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

0: 的商家朋友们注意啦，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来袭，赛事涵盖辽吉黑猛四省区的8个核心城市，全网曝光过亿。你想成为官方 IP 授权商家吗？想在自己的产品上使用联赛标识提升品牌竞争力吗？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东北超继沈阳大连后辽宁第三家区域代理，更是营口唯一官方授权代理商。无论您做食品周边、日常周边还是收藏品周边产品，都能在商品上进行 IP 授权，合法使用东北超标识，让您的产品更受青睐。营口地区授权名额有限，机会不等人，并提前销售东北超门票。招商热线18004176665，联系人张先生。东北超 IP 授权，期待与您合作，一起点燃足球商机。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5: 来，坐我后面。
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5: 嗨，你们好。
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11: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12: 送孩子啊，我买点菜。
11: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13: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11: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4: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1: 畅通早高峰。
0: 各位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
2: 早上好，
1: 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五，今天天气也不错，大家心情应该也不错，
0: 非常好了。
1: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跟我们取得互动联络 ,YKFM951,YKFM951。
0: 小王子来打卡说今天是有钢铁大吉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啊。
1: 好，
0: 姚瑞格、小美还有孟可为以及我们长征小学4年10班的朱红旭同学都在平台问候各位。浩赫和妹妹然一也问候大家早上好呢。张恩善同学、刘晨曦以及我们的柳沐晨，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爱要坦荡荡、邢冲伟、孙艺萌都来平台跟各位问好啊！
1: 早上好。
0: 还有更好的，有汽车救援说周末快乐呀！
1: 周末快乐，老铁。
0: 啊、好嘞。每周五都来哈、啊。甄一方说晴空相伴，道路畅通。轻松开启元气满满的上学时光。青年小学1年8班的卜凡轩同学来打卡。

0: 天天气不错，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啊。
1: 好的，
0: 营口、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南风呢是4到5级，阵风是7级的。气温方面，营口城区27到14度，盖州28到14度，大石桥29到14度，鲅鱼圈是28到14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了，南风是5到6级，阵风7级，晚上8点前后转5到6级。所以今天整体的温度跟昨天差。

0: 太多啊。
1: 最近咱们辽宁可算是终于迈出了从春到夏的一大步啊，虽然还没到，但是这一大步迈的呢，让咱还挺开心的，
0: 挺大一步啊。
1: 对，虽然早晚多少还是有点偏凉，但是白天的热度已经挺有那种夏日的氛围了。
0: 嗯，
1: 昨天包括沈阳在内的不少的城市啊，都纷纷加入了30摄氏度大军的队伍当中。春夏之交，天气总是格外任性的。这两天的夏装纷纷上线，而过两天冷空气又会给我们带来降温，所以好像是会从那个初夏给我们带回到初春。
0: 嗯，
1: 春装可能又得现实返场了。
0: 没错。
1: 但今天啊，省内的阳光还是比较充足的，辽西局部和辽阳的云层是微微有些厚，出行需要注意一点保暖。另外呢，今天的气温稍微有一些变化，各地的暖的程度不太一样。辽西南的葫芦岛、锦州、盘锦、营口和大连这几个城市将会有1到4度的降温，最高气温呢都不足25度。出行还是得以春装为主啊，其他的城市普遍有小幅度的升温，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今天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会延续昨天的那种暖意，大多在15度上下，体感还是偏舒适的。但是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外套还是得穿好。未来一周，辽宁省的天气可以说是先晴后雨，气温有点过山车的意思了，从高处直线下滑的过程。哎，好不容易就觉得天气可能真的暖和起来了，这还是会有降温的。周六呢，辽宁算是正式开启降温的模式，但是气温刚刚下降，阳光明媚，风也不大，还是比较舒适的。户外的活动正常安排没有问题。但是从周六的晚间开始，云层增厚，周日新一轮的降水加上降温的模式就要开始了。这场雨呀，挺黏糊的。估计得下个3天左右吧，气温也会降到20到25度之间，算是比较舒适的春日体感了。但是加上降雨，体感会稍微有一些凉，所以那个外套还得留一件在外面呢。大人小
0: 朋友东湖分校1年2班的朱冠霖同学，祝大家元气满满。同济小学2年11班的侯玉彤说，今天早上吃的是小馄饨，明天是小哥结婚要去当小花童了，开心
1: 啊。
0: 红包咱得收到啊。
1: 对，
0: 哎，
1: 不给红包咱坚决不能改口啊。加油更精
0: 彩。南开小学1年4班的迟楚毅同学来打卡。快乐人生家的王诗宁说，祝大家都能够工作顺利。
1: 嗯，谢谢。
0: 哎呀，这王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路况啊，是学府路由北向南快到小八路的路口，应该是私家车和行人发生了剐蹭，目前在道边处理呢。
1: 啊，
0: 应该不太会影响通行，但是确实也是占了一排车道啊。
1: 嗯。

0: 堵了，建议大家
1: 上路怎么样？可以顺利通行吗？
2: 确实影响了路面上的通行啊。
3: 早高峰全景扫描路况 follow me，
4: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首先通过百度地图大数据看到建设街的花园小区那块就是辽河广场开始拥堵了，一直到前方的汇众医院这块吧，现在断断续续的拥堵当中，有红色拥挤的，也有黄色缓行的。但是好消息呢，是你过了汇众医院之后，目前来看的建设街都是畅通无阻的状态啊。辽河大街从立交桥下来之后，您可以放心无阻的通行。东风路呢是有一点堵车的，主要集中在了东城花园小区的东门一直到我们长征小学的路口处哈，而且中间还有那么一小小段是深红色严重拥挤的，它旁边的玉新路是非常畅通的，如果您可以的话可以选择一下玉新路啊。工农路现在也是双向都是绿色畅行的，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啊。建设小学的门前呢也是有一小段是黄色缓行，剩下的也都还好。
1: 好，
4: 新兴大街现在是双向通行效率都不错，渤海大街通行效率也非常的高。光华路在凤和万家小区的西门，各位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因为这两个路口之间呢现在都是一个红色拥挤的，中间还有深红色严重拥挤，方向是由北向南，但是由南向北啊拥堵，由北向南呢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嗯，
4: 看看你是哪个方向。

盼盼路啊，也是在我们南湖公园的旁边。盼盼路的这条道呢，也是拥堵的。我看看啊，是从桃花源小区开始到前方的清华大街的交汇处吧，这一段啊。

0: 淘金店农贸市场现在周边也是一个黄色缓行的，不算是拥堵吧，但是通行效率肯定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啊。
1: 南北向现在车稍微多一点，东西向现在还比较平稳。目前仍然是人流量占了一个高峰啊，现在车还没到这个路口一天当中最忙碌的时候呢。现在欢庆店市场这个路口的话，还是得注意停车的事儿。
0: 好，
1: 行人特别的多。

0: 从监控探头来看，现在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都比较平稳，基本上一到两组信号灯您都能够从路口通过，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路上的各位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 YKFM951 等着各位。
1: 青年小学南开分校的二年四班的于中硕同学今天是第一天来打卡，欢迎找到组长啊，继续打卡啊。
0: 你早咋没来呢？
1: 南开小学范斌奇同学也问候各位，说周五时光快乐。
0: 好嘞。
1: 史木西以及丽元成，还有我们红旗小学一年十一班的李东爵，都在平台问候大家呢。一只盒子说怎么互动留言呢？啊，已经互动成功了，直接发送留言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哈。
0: 抖音的直播间里，这是红旗小学一年十班的张君泽，说我今天已经第93天来打卡了。
1: 够了。看看今天我们的子文是早餐是做了点啥啊？说跑完步发现已经周五了，必须磨杯咖啡。
0: 这几件事有什么任何？
1: 跑步、周五和咖啡，
0: 一点关联都没有。
1: 好像那个让孩子们写一段话呀，感觉啊。炒个瓜片鸡蛋，还有杂粮饭。煮点玉米，燕麦片，洗点水果，周五周五路上不堵啊。好好好。
0: 那油焖大虾是怎么回事？
1: 就是
0: 子文家的饭菜特别的丰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家饭碗也挺大
1: 啊。对，
0: 就这一碗饭，你看那个杂粮饭啊，就是挺实诚的，
1: 吃下去吗这么多？
0: 所以每次运动回来可能真的你
1: 消耗呗。
0: 哎，对，你是需要补充的。
1: 好，班硕凯第86天打卡，说今天天气很好，请大家适量的增加户外活动啊。冯源说光说蒙姨早上好，
0: 哎，
1: 张诗琪来打卡报道了，
0: 你好呀。
1: 汤加诺第12天打卡，说下周一见了。创新小学的牛方萌同学也在平台问候各位早上好呢。
0: 好嘞。

0: 昨天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老年朋友们要坐12306，从15号开始坐高铁的话，在12306上买票，对，您可以享受一个折扣了。
1: 60岁以上啊，
0: 对，有一些车次上面会有一个镜。啊，你看看你能不能那个感受到这一次折扣带给大家的这种欢愉啊。但是小伙伴们和中伙伴们一起出去玩，可能在交通工具上的选择更加的多元一些，自驾呀，飞机呀，哎，这些都可以。飞机前两天我们就是也跟大家在新闻里说过，那个燃油附加费要上调了，对吧？而且已经调整完了，大家这一次假期出行的时候可能已经有感受了，就感觉这燃油附加费已经稍微的多了一点点了。哎呀，今天是15号，从明天开始这燃油附加费啊又上调了。
1: 哎呦，

0: 到底
1: 什么幅度
0: 怎么调的，我们先关注一下路况啊。
1: 好，
0: 爽歪歪说，关哥，电子文化商城北东向西刚有一起追尾的事故。
1: 电子文化商城北边收到了，
0: 新大街上。
1: 好收到啊。
0: 好，东向西的方向。
1: 哎呦，那块可挺重要的路段啊。
0: 是说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接着说这个燃油附加费啊，具体的标准是这样的，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块钱，婴儿旅客是免收这个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客票的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的。
1: 明白。
0: 那对于在5月15号含之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如果在5月16号之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所以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啊。那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如果涨完价的话，以前是收60块钱，800公里以上是收120块钱，那现在的话是分别上调30和50。现在就是800里以下的你要收90块钱了，800里以上的要收170了。
1: 明白。

们再来看小伙伴的打卡情况啊。我们的吕泡泡家的青年小学四年十班的龚诗曼同学说，各位周五时光快乐，收到啊。微信的公众平台 YKFM951 随时的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就能够收得到啊。特别希望您能够在这个早高峰出行的时候给我们回复路况，但是也一定要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啊。

周杰伦的《晴天》。孙燕姿的《雨天》。

0: 如距离放假还有一天，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0: 畅通早高峰，
2: 周五工作不放松，周末嗨到外滩。

0: 今天54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周五的畅通早高峰，大家的心情似乎也更加的这个就雀跃了一点啊。
1: 你们刚才听这个版头，你们尴尬吗？
0: 为啥尴尬呀？
1: 就是感觉是年轻的时候录的呢。
0: 多好啊，不适合现在放了。
1: 但是
0: 也行。也就10年前呗。
1: 哎呦天。
0: 还有6年前，其实2020年做的啊。还好。
1: 还好还好，
0: 对，
1: 也就是
0: 大家要听的不舒服，一身鸡皮疙瘩，告诉我们啊，
1: 我们就再放一遍。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路况，电子化商城北门，刚才我们那位早饭提到的东向西的这一起剐蹭的事故，现在仍然在处理当中。目前的通行情况是这样的，它是占了两排车道，哎呀，但是好像已经舒缓开了啊，
0: 挺快的啊，
1: 应该是已经挪走了，
0: 嗯。
1: 我现在看不到那个在路口中间大家就是一定要绕行到非通车道去通行的这个情况，稍等啊，这波车流过去了，我看一下。
0: 好，我们的正正啊，怎么样
1: 啊？没有挪走，还在路当中，正在处理呢。
0: 嗯，
1: 但是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一共就两排车道，
0: 嗯，
1: 他俩占两排车道，
0: 嗯，
1: 东向西通行的小伙伴只能是借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临时借用西向东的车道进行一下绕行，但西往东的现在这个时候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两个方向的车流这么一交汇，在那个地方通行的速度就比较慢。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新兴大街在这儿等信号灯了，已经准备往前行驶了，那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好车距和车速，注意好我们看怎么绕行能够没有其他的二次事故的出现，如果可以的话，那绕行肯定是最爽快的一个选择了。
0: 好
1: 啊，
0: 我们的正正来打卡说，今天妈妈回来了，又是上学最后一天，心情非常的好了呢，可以说是啊。爸爸
1: 老爸心情也好，
0: 哎，是九色鹿说，我最近听那首营口的歌，感觉特别的欢快，叫什么名来的？
1: 老好听了，
0: 放了几首，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啊？
1: 必然呢，
0: 叫《河海营口幸福邀约》啊。
1: 这首歌就是也算是魔力了，
0: 啊、朗朗
1: 也算是魔力了，朗朗上口，听一遍你就能记得住。
0: 小王子继续提示大家说，钢铁是有大吉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0: 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0: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不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啊，不是，
0: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翠华金店520已经传奇，心动不止，旧黄金免公费免损耗，超值大兑换，购黄金每克送50元购物金，黄金 DIY 玫瑰吊坠、爱心红绳手串，还有浪漫主题金钞，仅需1000元级预算就能送出足金诚意，更有中高考学子必备的金榜题名祈福礼，火热抢购中，文殊护佑，平安高中，爱就来翠华，把心意带在身上。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最。
2: 电话358-7777。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首台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7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